0: 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今天，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种以各类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横空出世，这就是低空经济。低空经济正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立体。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的第二期，我们就将飞入低空经济的天际线，去认识两位深耕这一领域多年的老兵。在这里，他们正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一位把广袤夜空当作画布，用无人机编队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2: 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孟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一个孟加拉虎，然后同时一条中国的东方巨龙，一龙一虎在天上呈现非常精美绝伦的画面，
3: 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
1: 一位把千亩田野当作战场，植保非房耕耘丰收的希望。
4: 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在打同时打黄花菜基地，我们七个昼夜打了上万亩地。
1: 他们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着退役军人的担当。
5: 广州珠江边，看我身后就是非常熟悉的广州塔小蛮腰。那在这儿呢，今晚要上演一场特殊的无人机表演，近2000架的无人机同时升空，场面肯定特别的壮观。那我们老兵也在做准备工作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嗨，你好，潘雪。
1: 老丁，你好。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石磊1979年出生，1996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武警广东省总队，2016年退役。退役后，老兵石磊把广袤的夜空变成了他的新战场。他用无人机在夜空中作画，把一个个中国故事写进了光影里。2025年中国航天日，一场无人机表演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发射塔架上空震撼上演。
3: 点火，点火。
2: 1970年，长征一号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把东方红的旋律送入太空。55年后，在同一个地点。

年，光影在无人机列阵中重新升起。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天宫巡游，每一帧画面都是在用光重塑着中国航天的荣耀时刻。老兵石磊也将这份来自夜空的中国式浪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从东南亚到中东，从欧洲到非洲，石磊的无人机表演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精彩绽放，用一场场光影盛宴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之美。2025年7月，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迎来一场汇聚全球艺术力量的盛会，奥林匹克艺术宪章创立30周年庆典。庆典上，石磊团队带着2000架无人机点亮了法国巴黎的夜空。在这场盛会上，隶属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委员会的世界低空经济艺术发展委员会也正式揭牌。老兵石磊和他的团队在巴黎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表演。

0: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石磊也准备了精彩的内容，向那段伟大的历史致敬。
1: 欢迎来到我们无人机的表演现场啊！
2: 谢谢，
1: 在我们美丽的广州的珠江边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无人机的表演设备。
2: 这有点壮观了。我说我为什么我们要摆在这个足球场，也只有足球场能够容纳这个。
1: 是的，
2: 咱们今天的表演是大概有多少？
1: 今天是为了这次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就把1936这个数字作为我们无人机规模进行呈现。
2: 哦，很有纪念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能不能近距离看看它？
1: 好好，我带你看看。
2: 啊。
3: 这套机群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目前这个效率最高的全自动化的无人机表演系统。我们250平方可以放1000架飞机，
2: 比我想象的要小巧很多。
1: 我们整个这个场地呢，最多呢我们可以容纳20000架的无人机在这里测试，大部分的表演呢一般就在2000-3000架，能达到几万平米的一个空中展示面积。
2: 20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同时升空，还真是挺难以想象是一个壮观的场
1: 面。今天晚上你都能看到，其实这个无人机呢，它的间距是比较小的。现在你看这一面前这一盒的无人机，它是一个可以对折起来的行李箱。我们一箱的无人机大概是有12架。它两边一对折，对，非常的轻巧，200多克，如果加上电池的话，重量是500多克。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无人机表演的设备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化的系统，我们就在箱子里起飞，箱子里降落，

0: 这个
1: 非常的
0: 是他们的停机坪。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拿的这个位置是什么？这个白色的。
1: 这个是它的 LED 灯。
0: 哦。
1: 这 LED 一共可以有1600万个颜色，它的灯光变化和飞行的变化都在毫秒级。几千架无人机同时换一个颜色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出差别的。这就是无人机目前的疾控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白姐，你看，这就是我们装好电池的无人机。
0: 啊，
1: 我们这个电池呢，目前已经在全球的无人机表演里面算是高续航的了。飞行时间可以在40几分钟，我们表演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
0: 这2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是不是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1: 2000架实际上目前是全行业最多的一个表演架数。
0: 嗯。
1: 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们去年在孟加拉国，刚好是我们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

0: 交的50周年，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孟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在孟加拉的首都打卡，恰恰是他们国家的新年。我们把他们的文化元素飞到了天空，我们还把很多的中国元素带过去了。当地市民啊，基本上是万人空巷，全部来看我们的无人机表演。
1: 我也想看一下，
2: 对，我给你手机里看看当时的视频。你看，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整个首都所有的人在喊 China，
1: 这么多人，
2: 全是人。

0: 这是我们的孟加拉虎、
1: 哦、这就是孟加拉虎和中国巨龙相遇的那个画面，
0: 对，上面写的中孟友谊长存、嗯，这是他的新年快乐
1: 啊，这是孟加拉语，
0: 对，孟加拉语。
1: 我觉得在现场看肯定特别特别的震撼，而且大家在看到咱们的镜头的时候也都很热情的打招呼，
0: 对，特别是当说到这场表演是中国团队带来的时候，嗯，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嗯，我们经常做一些帮扶啊援建啊，嗯，这些国家本身对中国就怀有感恩之情，他又看到我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成果的呈现的时候，嗯嗯，哇，他们发自内心的爆发了，
1: 这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认可，也是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认可，
0: 对，更是对我们现在中国形象的认可、
1: 嗯、对，不光是中国科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友好建交的一个精神、
0: 嗯、对，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嗯、在中东在东南亚进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表演，我们的整个的呈现方式是舞女表演，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科技工作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心针，让我们更有信心，然后在全球做好我们的科技的推广工作，
1: 嗯，
0: 把中国的品牌、中国的故事带到全世界去。
2: 对于石磊来说，每一次起飞托举的不只是千架无人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这份底气也源自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石磊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今晚的无人机表演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之前我们更多都是作为观众去观看无人机在空中流光溢彩，而这一次我们也得以跟随他走进幕后，去探秘无人机集群表演背后的玄机。
0: 之前他们也做了一些创意设计，
1: 嗯，
0: 比如一些草鞋啊，一些军号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意和修改吧。其实每一个飞机吧，它就是一个点状嘛，
1: 嗯，
0: 你有2000个点画一幅画，
1: 而且还是一幅立体的画，
0: 立体的画。我们也想用天空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展示平台，
1: 嗯，
0: 带领大家重温我们当年的艰苦岁月。我们是选了几个特别重要的长征的时刻。飞夺泸定桥，
1: 哦，
0: 这你看的是一个特定角度的，
1: 嗯，
0: 从桥的对岸来看我们红军战士，
1: 是的，
0: 有匍匐前进的，有在搭木板的，有在抓着这个铁索，
1: 铁索，嗯，
0: 全部是在往前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下一幅就是我们，你看
1: 雪山，
0: 对，左边是雪山，右边是我们过草
1: 草地，
0: 通过色彩的对比让大家去看出来当时的环境有多么艰难。
1: 那我们从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构想，到我们能够在天空中呈现这样的表演，它要怎么落地呢？
0: 每一个点状都代表了我们一个灯光。

0: 们的编程的数据全部都通过我们的地面站发放给每一架的无人机，所以每一架无人机它
1: 都有自己的使命。
0: 对，
1: 整个艺术的呈现是一个过程，是1936个点组成的线，然后由线组成的面，由面又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呈现，是这样哈？
0: 没错，没错。
2: 1936架无人机蓄势待发，即将点亮夜空。90年前，红军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远征。90年后的今晚，老兵石磊将以光影为笔，在夜空中描绘这条信仰之路。
1: 可能您常年经历这样的场面，
0: 对，
1: 这即将要有2000架无人机在我们
0: 眼前
1: 呈现，我还真是有一点紧张。
0: 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么10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的，但是每一次的崇敬感跟它的仪式感，还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全体注意，千机秀，3、2、1，起飞！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在缓缓的起飞。哦。你现在听到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轰鸣声，这个螺旋桨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一直伴随着我这十年的一个过程。
1: 这应该是您最熟悉的旋律。
0: 是的，嗯，我听到这个就像赛车手听到了这个油门的声音一样的感觉。
1: 哇，好漂亮！
0: 对，
1: 就像是点点星光。
0: 这么一个广袤的空中啊，能够用无人机作为一个画笔，
1: 是的，
0: 把整个的夜空当成它的画布，
1: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特别让人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献给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是长征之路哈，
0: 对，这是从我们的祖国从江西出发。哇，你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准，
1: 25000里，

0: 这是长征刚刚开始的第一场战役，湘江会战。你看到下面燃烧的火焰啊，
1: 这
0: 都是无人机的灯光，
1: 这是在模拟就是枪炮的
0: 枪口炮口射出来的子弹和炮弹，
2: 都用灯光的模式在模拟出来。
0: 它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对对对。我们这一代的 C5 的无人机的变化速度是最快，12米每秒，
1: 也就短短可能我们说话这个
0: 十秒，
1: 对，也就几十秒。这是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址，
0: 这是遵义会议的会址。
1: 闪烁着红光，这是我们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0: 遵义会议也确定了我们毛泽东同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1: 也拨正了我们革命道路的方向。
0: 这个你看到了，下面是不是波浪？
1: 四渡赤水的场景，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哦，
1: 旁边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搭浮桥的一个场景？
0: 是，当时木板材料都不够，群众老百姓给了极大的支持。
1: 是的，给我们送了木板。
0: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战争画面。敌军把桥的木板全部拆掉了，又在旁边生火，把这个桥的铁链烧得通红。我们红军战士们就是用血肉之躯去飞夺泸定桥，
1: 不眠不休120公里，
0: 用血肉之躯硬生生的在敌人的炮火下，
1: 是的，
0: 把它夺下来了。这个是真正打开了我们北上的通道。
1: 是的。
0: 啊，当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有很多都是江西湖南啊这些孩子们，你说到了这么寒冷的极端条件下，本身自己就没适应，而且又是缺吃少喝的，很多战士都是长眠在了雪山之下。
1: 没错，无论是严寒还是饥饿，都没有阻断我们前进的道路。
0: 是的。

0: 的五角星从几个方向汇聚在了一起。
1: 这是三军会师的样子哈，
0: 这个就是我们
1: 的红旗。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整个的疾控技术，在几千架无人机同时飞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个缺点，这个非常非常难做到。我们毛泽东同志的诗词，
1: 这真的是在空中写字，
0: 对，真正的挥毫在空中，
1: 鸿雁不怕
0: 远征难，
1: 万水千山只等闲。
0: 你看，我们还是用空中的笔触，把我们毛体，把我们原笔记一比一的呈现在空中，
1: 非常的震撼，基本上就是完全还原了。
0: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90，就是标志着今年
1: 长征胜利90周年。
0: 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到2026。
1: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回望长征历史，能够用这么震撼人心的无人机表演来回望历史，很有纪念意义。
0: 这个是我特别设计的，咱们的军人就是祖国的利剑，我们不出鞘则已，出鞘必须取得胜利。你看我们的利剑在天空中进行翻滚飞行，组成了我们战无不胜的我们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1: 蓝天卫士利剑出鞘，
0: 利剑出鞘，后面还在喷着烟喷着雾。你知道咱们的表演画面有将近6万平米在空中，
1: 这太震撼了。

0: 你看到现在一排导弹，东风导弹，对，我们的发射车缓缓的。驶出我们一个时光的隧道，
1: 是的，
0: 也是见证着我们中国火箭军、我们导弹部队的这么一个发展，
1: 一步步的发展强大。
0: 对，刚才看到了空军，我们现在看到了陆军火箭军，
1: 是不是该有海军了？
0: 我们以辽宁舰为原型进行了创作。
1: 缓缓驶向深蓝，然后舰载机准备，
0: 舰载机编队还是缓缓的在起飞，这么一个准备出击的状态。我们把陆海空这样的国之利器，用我们科技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除了震撼，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我们带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信心，
1: 是的，
0: 和力量，
1: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哇，中国军人守护和平的一个形象。
0: 我们这个从白色到绿色到蓝色，也象征着我们三军的不同的军装的颜色。军人身边还有三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军人在世界舞台的担当。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
1: 不同的军装颜色，但是是同一个使命和担当，就是守护和平。
0: 没错。老兵你好，
1: 老兵你好，
0: 对，老兵你好，你要对着我说了，我是一个老兵。
1: 老兵你好。
0: 你好，
1: 这是不是也是您对当年的军旅岁月的一个致敬？
0: 对我20年的军旅生涯的一个致敬和回望。对，我更希望正在服役，或者是即将服役，或者已经退役的老兵们，一切都好。
2: 当利剑出鞘的图案在夜空中闪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征程。是一位老兵对20年军旅生涯最深情的回望，也是他用中国科技写给世界的光影。
1: 哎呦，这再站到我们珠江边上，身后再看小蛮腰，这感受完全。

0: 天就不一样了。昨天的这个热泪盈眶还在这个脑海当中。
1: 来到这儿呢，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2016年从部队自主择业，然后选择的创业。我选择的就是无人机的集群应用。我记得非常清楚，2016年我们是第一次把无人机表演作为我们重大活动的一个庆祝方式。当时是达沃斯论坛的主席施瓦布先生到广州来访问，办达沃斯的广州论坛。
0: 那这第一次就接了一个这么
1: 隆重的活动，对，第一次，对，然后市委市政府也非常的重视。我记得我当时带着团队在我们珠江边，我们做了好几天的一个准备，
0: 是不是也挺紧张的，挺大的？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在全球没人做过，没人拿无人机、拿航空器在空中去组成一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语。当时他到了珠江边下船，我们当时在想，在他下船的一瞬间，把无人机从甲板上升起来，给他一个震撼的惊喜。没想到，因为通信的问题，我们的飞机起飞不了。哇，好尴尬，非常着急。那怎么办呢？就让旁边引导他去旁边去参观了一下，
0: 看看广州塔，看看什么。
1: 我们这边紧锣密鼓的在准备，我想想，完了，这个肯定赶不上了，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着急，他马上就要去其他地方了。没想到我们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钟，他要走的时候，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当时36架无人机，然后腾空而起，组成了 WEF。
0: 他当时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和感想？
1: 他就说了一句 amazing。
0: Amazing、
1: 就非常非常震撼，他觉得啊，没想到中国现在的科技如此进步。你想想，10年前实际上我们连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概念都还没有。2017年我们就做了10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当时在全球是无对手的。
0: 也就是说，咱们用1年的时间，30多架突破1000架。
1: 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因为我跟你说，我每天在一起熬夜集中攻关，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2016年9月，当时是全世界只有英特尔，做了100架的无人机的编队，他申请的吉尼斯纪录。我2016年9月在重庆做了101架的飞行，

0: 听着我都燃起来了。
1: 是的，后来英特尔呢看到我们的101架打破它了，它当年10月份就做了500架，那我们压力就来了，那我们的这个挑战又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2017年的元宵节，我飞了1000架。
0: 这就是说，
1: 对，我从500 double 到了1000架，在天空组成了一个福字。
2: 这是一只金鸡，它的尾巴刚好在，
0: 是的，就在小蛮腰的
2: 这个位置。对，
1: 这个是集群技术的重大突破，
0: 是的，
1: 也是我们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
0: 在那个年代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3: 今年在成都，3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进行表演。

0: 从36家到现在的30000家，其实还挺难想象这个十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1: 我开玩笑的说，这个珠江里面啊，不知道有我多少架无人机在里面。我当时试
0: 飞的时候，
1: 试飞就在海心沙这个岛上，我们的无人机都飞到江面上，然后可能飞出去100架，回来剩几十架。因为当时的技术啊，这个整个的飞控技术，包括通信技术都不成熟，那无人机大面积噼里啪啦全都掉江里。
0: 那当时这个试错成本其实挺高的。
1: 很高，无人机它有灯光，它的设施必须是半夜。我们也很多部队转业的退伍的战士们，然后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都是半夜起来，对吧？12点就开始摆飞机，半夜2、3点、3、4点开始飞，掉了飞机又着急要去捡，又捞不着，在江里面。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创业的艰难，让

0: 现在历历在目。
1: 嗯，这儿不光是见证了咱们这个无人机的成就和我们技术的成长，也见证了很多辛酸的泪水和汗水。
0: 我们创业十年，我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因为我一直觉得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从30多架还频频出问题，到今天30000多架能够那么整齐划一，我也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这十年从一个排长变成了军长，
1: 无人机都是您的兵，
0: 原来30几个兵到今天30000几个兵，他的协同配合，他的精准定位，他的通信，都是一大堆的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造的。整个无人机表演，中国的无人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到了92%。这个绝对可以自豪的讲，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中国人是绝对遥遥领先。这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的骄傲，中国军人骨子里的自豪。
1: 是的，这十年听上去我们这些突破虽然难，但是每一步都是扎实的。
0: 这也是跟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吧，我们低空经济的企业越来越多，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1: 是的，
0: 那对我们这个创业者来说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国家发展的这样的高速列车上。
1: 那无人机技术在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力量。
2: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刻进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也是这位老兵创业十年最真实的写照。
0: 我2016年开始选择创业的地方，就在这个岛上，就在我们广州天河的海心沙，就是达沃斯论坛广州的欢迎仪式。
1: 欢迎仪式
0: 就在，你看，就在，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甲板上。
2: 十年磨一剑，如今低空经济已乘风而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而广州作为全国无人机表演的发源地之一，如今已在位于天河区的海心沙亚运公园建立全国首个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链条呈现了在低空经济、智能网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实践成果。展厅内，老兵石磊用于无人机表演的机型也陈列其中。
1: 您之前是在部队学的是指挥，
0: 对，
1: 后来是指挥我们的无人机。我也了解到您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无人机指挥官。
0: 对，我是从1996年入伍，当时是武警广东总队，99年考上军校，毕业之后呢，我就分配到了武警警卫部队。一直到2016年，我选择自主择业。一共是20年整，
1: 20年的时间，那应该有非常丰富的军旅经历。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0: 97年，我非常荣幸作为武警的一名仪仗队仪仗兵，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万人庆典，当时我们作为护旗手，1997年那天真的是，我可以叫做盛况空前啊。当我们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整个是全场是鸦雀无声啊，大家只听到砰砰砰的心跳声音。香港要回归我们的祖国，大家那种心情我感觉到好像就是盼望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亲人回到家里那种激动，和大家的无与伦比的那种高兴。后面让我觉得跟国旗最贴近，满足我现在的一个这个护旗手的心愿啊，退役以后的这种心愿的，就是2019年，我是参加了中国达人秀。2019年是我们恰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出赛的时候，我就带了700架无人机。当时我就自己编程，自己创意，然后用无人机这样的形式展现自己祖国的国旗。
3: 全体升空。
0: 700架无人机完整的呈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
1: 所有人都落泪了。
3: 五星红旗，我们的骄傲。立命，
0: 坚定了。我觉得无人机表演这种形式，它是非常高的仪式感，用科技的方式去升起我们心中科技工作者心中的这面国旗，对我来说依然骄傲和自豪。
1: 是的，
0: 当年

0: 2019年10月份，就是我们的国庆之前，央视新闻发起了一个活动，
1: 我和国旗同框，当时影响也是非常大，大家讨论的也非常激烈。
0: 是的，
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群小学生
0: 自觉的
1: 对，上先队礼。底下的评论和对着镜头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此生无悔入华夏，
0: 从护旗手到我们用科技的形式去呈现我们的国旗，还是那句话，我一天是护旗手，我一辈子都是护旗手。今年是我离开部队转业第10年，嗯，但是我依然能够用我的实际行动去爱国报国。
1: 是的，
0: 这就觉得我的人生无悔。
1: 我也有了解到您带着您的飞行团队，
0: 对，
1: 是在做公益事业，实打实的为我们老百姓创造了福利。
0: 这十年来我们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每年在做公益。我们是有一年在海南省的白沙县，它是一个非常贫困的贫困村，它是在五指山的腹地，交通非常的不方便，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单一。他们就是种植的是当地的咖啡和橡胶和茶，就只有三种。我们向全球直播了一场无人机跟农产品的一个这样的一场这个表演大秀。
1: 这怎么结合到一起呢？
0: 他当地有一个几十亿年前这个陨石砸下来的陨石坑，它陨石坑里面的土壤非常特别，它那旁边种了非常多的这个农作物，其实最出名的就是咖啡和红茶。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来自星星的礼物，然后用无人机的方式，对，一棵大树结出了咖啡豆，然后我们的茶是怎么采摘的，用1000架无人机做了一场大的表演，结果当天在订货会大卖，现场卖了200万。然后大家还在网购平台上不断的下单，我后面问他们卖了3年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产品。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讲共同富裕，在讲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用科技的方式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样的这个重点的工作、重点的政策做一些服务，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我听上去也觉得很温暖。您是一直在做着让中国制造绽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让我们科技的温度能够扎根在乡村大地上。也感谢您做的这些，向您致敬。
0: 没有，谢谢你。
2: 20年军旅生涯，石磊把青春献给了祖国。10年创业征途，他把热爱写满了夜空。把无人机从表演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注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我们的生活。从应急救援到城市物流，从航拍摄影到测绘勘察，无人机的触角已延伸至经济社会各个角落。而在所有应用场景中，距离老百姓最近的莫过于农业植保。在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退役老兵正用无人机守护着庄稼收成，把科技的力量播撒在土地上。
1: 黄老师啊，
3: 张雪，
1: 老兵你好，久等了您，
3: 欢迎你到晋东市来。
1: 谢谢。
2: 侯永飞，山西省无人机协会会长，1982年出生，2001年参军入伍，服役于唐古拉山兵站，2006年退役，曾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山西杰出青年创业奖等荣誉。海拔4860米的唐古拉兵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兵站，也是侯永飞驻守了多年的地方。2006年脱下军装后，侯永飞将目光投向广阔的蓝天，他坚信无人机这项科技装备能在民生领域大展拳脚。2019年，在国家号召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大背景下，老兵侯永飞与几位战友共同组建团队，聚焦无人机技术研发，并在农业种植领域取得显著成效，把无人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新农具。作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侯永飞也提出了构建低空经济生态链的相关提案。
1: 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感觉咱们这儿生态真好。
3: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和植物。
3: 是的，我们

0: 山西省晋中市是一个农业大市，我们不光有玉米的种植，还有小麦、瓜果、蔬菜的种植。像我身后这块地有2000多亩的玉米地，我们今天给玉米地做一个除草作业，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1: 好呀，好。刚才往这边走的时候，我就看这小苗看着特别特别的亲切。我是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对，我们那儿也是种玉米，种的比较多。
0: 我们现在看到玉米长这么高了，旁边长的一些小玉米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拔掉的，
1: 除
0: 掉
1: 它。
0: 就是像您看到这些小根上的笼子里面的要留下，咱就留这一株。像身边它一些杂的一些小的玉米苗都叫杂苗，它会跟其他大的一些作物争抢养分。就他俩长得都长不大啊！
1: 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任务是通过无人机来除草，
0: 对，是的，
1: 撒药，
0: 对，是撒药，就药物它就抑制小苗的生长。
1: 哦，明白了。哎，这个就是咱们用来撒药的无人机哈。
0: 是的，
1: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0: 是的，它这个载重量是非常好啊。这是药箱。
1: 那它大概的载重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满载荷是85公斤，一块电池能飞到。多半箱药，
1: 它是怎么就是喷下来这个药的呢？
0: 我们上面有这个离心喷头，
1: 哦，
0: 药物就从那个管道里面，然后就从这个顺流下来，加压雾化之后，它就喷射出去了。我们可以把雾化过程达到50到200微米，正常我们手工的喷药药物过程中是300到800微米，比原来我们传统作业过程中是小了6倍，足够药物的液面、背面全部能吸收。
1: 明白了。
0: 我们的飞手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去前面远一点地方看一下他们怎么操作的，
1: 安全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来小心啊。
0: 好，
1: 哇，
0: 这个风浪是好大的，
1: 哇，我都感觉
0: 升级一样，
1: 都扑过来了。它风力还是很大的哈。
0: 是的，整个起飞重量是多少，下来的风场又有多大，风力就有多大。正常我们家用的电风扇，它是0.5千克。你想想，85公斤下来，我们要吹一下什么？对，它开始喷药了。
1: 哇！就这么小的一个喷头，它能喷多大？
0: 我们正常飞行过程中进行366，三米的高度，6米的喷幅，6米每秒的速度。
1: 好快啊！刚才还在我们眼前，这一会儿，这也就是十几秒。
0: 如果我们是宽条大面积的话，我们正常飞行的话是1分钟1亩地，我们测算过的，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射药量非常好，而是残留量也是最低的。我们最佳的喷幅高度就是离作物最高线1米5左右，因为它保证下穿下压的药物可以达到根部。
1: 那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近的原因，还是说咱们这个旋翼的这个风力比较大，我看着会把这个庄稼弄得浮动飘动这样？
0: 玉米的这个直径已经非常粗了，所以它您看那个风力过程中压的过程中，它其实是靠风力
1: 对它没什么影响。
0: 是的，是的，
1: 这种小苗反而是因为这种风力可能就歪倒了。
0: 对，它飞行过程中根据地块面积，它自动来设计航线。因为这个小地块过程中飞不到的地方，飞手会手控飞行，飞得稍微均匀一点，打得透一点。
1: 现在的这种方式和我们之前就是靠人工扛药箱这种撒药的方式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0: 对的。我小时候，父母每天打药，6月份的时候早上5:40就要出门，每天打药就是这样一个手压。压还压3到4下，然后才出压力，因为它是要水压的嘛。爸爸每天晚上胳膊就很疼很酸，每天妈妈去给他拔火罐，拔了你第二天还要干，像父辈母辈那样的，就不是30多岁的一个壮劳力的话，他可能要打好几天到一个星期。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科技节的时候，我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1: 那从2015年开始，您就开始做植保这个事情。
0: 是的，对。
1: 当时来到咱们农村，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式，带来这些新鲜东西的时候，大家是个什么反应？
0: 他就想着，我要给你1亩地付10元的一个劳务费，我自己不要花这10块钱，我打打药，我能买块猪肉吃。
1: 主要是咱们这个几千年来，它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过来的。
0: 对，
1: 突然带一个新鲜东西过来，新鲜的这种耕作方式过来，老百姓我觉得不接受也是能理解的，他们肯定是认知上还是不太好扭转。
0: 他说我们喷药都喷不均匀，你们拿一个机器就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吗？你给我飞到了没有，把我做吹倒了没有？他就想到你们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帮助农民致富的。我们就试着尝试着给老百姓去免费打药。那打药过程中呢，隔壁的老百姓说了啊，你的飞机在干什么？

0: 那停下来，你现在你的药飘到我家了，我现在撕作业的这一家，他也很不愉快，他说那不要造成邻居矛盾，我就灰溜溜带着我的飞机就回到家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小苗就全部第二天已经开始枯萎了，作业效果是很成功的。
1: 面对挫折，侯永飞并没有放弃，他带着无人机下田，当面飞当面试，用实打实的效果说话。慢慢的，质疑变成了好奇，好奇变成了认可。
2: 以前没有那个无人机的时候，我们都是肩背的这个药桶在地里转来转去，碰不了几亩地。年龄大了以后你看现在也没有愿意人干这个活。自保无人机进了咱们村里边以后啊，确实人家一天就是往地头一站，最多能碰个五六百亩。
1: 从陌生人到自家人，这份信任是在一亩一亩田地之间飞出来的。时隔多年，老兵侯永飞带着我们找到了第一位愿意让他下地的老乡，这也是当年第一个对他投来信任目光的人。
3: 今天我跟侯老师我们俩去地里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无人机除草的过程，场面还真是挺壮观的。然后侯老师还跟我介绍说，您是最先支持做这个植保无人机的，是最先支持的村民。
4: 对，
3: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老百姓朋友背个呼呼，朋友一亩地吧，他等好长的时间才能碰了，有老百姓自己造的那个土设备啊，机器拖拉机进去给喷，一亩地就是最少连工带药，它就是35到40块钱。咱们无人机要是干的话，那顶多是20块钱，
5: 差一半，
4: 差一半。那个自己发明的那个机器去搞的话，损失这个庄稼苗子就给压的，有压死了。一亩地3000株4000株啊，它喷一下药。最起码损失200到300，第二产到1000多斤的玉米，它就损失了有100-200斤了。
5: 我们的无人机的喷洒过程中，它精准施药，而且药物也省也安全。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在打同事打黄花菜基地，我们7个昼夜打了10000亩地。
3: 7个昼夜？
5: 是的，7天7夜打，因为要赶时间。
4: 黄花菜是蚜虫，
5: 蚜虫对，
4: 就接种虫了。
5: 是的，繁殖非常的快，
3: 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
4: 刚开始你们一分钟打了一亩，打不了。
5: 当时我们其实要到6-7分钟才能打一亩。
4: 好，
5: 那是个5月份的一个天气。其实早上还是非常冷的。每天早上4点多要起来打药，因为白天其实打药的时间非常短。
3: 为什么？
5: 因为它蚜虫，它也怕热。7点多的太阳出来之后，它躲在这个树心里面了。根本你就打不了它，它也会乘凉。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之后，地面温度降低之后，我们再接着打，再打到深夜。
3: 如果我们人工作上万亩地打药的话，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得多少人去做这个事情？
4: 10000亩土地的村庄。这人有多少人，他就是个2000、3000，
3: 是的，
4: 那全不能老老小小独去打药，那个都工具没有，不可能。过去就讲天灾了，老百姓处理不了了。
5: 是的，
4: 在过去啊，人工作的话，那就已经产量就几乎就很少，
5: 颗粒无收就绝收
4: 了。
3: 如果说咱们现在的技术的话，
5: 只要数量够，我们是1到2天就可以完成整个。
4: 一个不行，两个不行，3个嘛。
5: 是的，
4: 他都能干。
5: 对。
3: 现在咱们村大概是用植保无人机的这个覆盖率大概有多少？
4: 起码像现在就是70%-80%都是用的。
5: 1000多亩地我们都在用。
1: 这两年，老兵侯永飞联合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推动无人机载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大载荷超500公斤，可完成传统人力难以实现的高空吊装、应急救援等任务。技术是突破了，那么谁来飞呢？侯永飞想到了和他一样的曾经穿过军装的战友们。
3: 好像是有很多种无人机哈，
5: 对，
3: 我看他们长得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功能也不太一样？
5: 是的，我们这个基地是现在是主要做无人机的驾驶员培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是在八字飞行的一个科目。今天我们是主

0: 要做一些退伍军人的一些培训。去年九月的秋季兵回来之后，我们现在有政府的一项扶持政策，就退伍军人的这个在就业在创业的一个技能培训。这款无人机就是光伏板清洗的无人机，就是新建的光伏板项目，半年就会清洗一次。
1: 是不是对人的要求、对操作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0: 是的，我们在无人机打药过程中，它可能就是自主飞行，设定航线，但是我们在光伏板清洗过程中，它需要完全手控。就在光伏板上面。要稳定，一定高度不能太高，然后药物会也会漂移，离光伏板高度1米5到2米之间。
2: 清洗完的效果怎么样了？
0: 像一些鸟粪啦，然后是一些泥沙灰石的也结痂了，那清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单块清洗光伏板之后，我们的发电量能增加30%以上。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秉持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在这个向心而行的新质前沿，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他们从军营走向科创赛场，把能打胜仗的本领转化为创新突破的动能。老兵们用行动证明，军旅生涯赋予他们的不仅是忠诚与血性，更是敢于冲锋、敢于创新的精神底色。新征程上，他们仍然在奔跑；新赛道上，他们依然在冲锋。

0: 从保家卫国、守护山河无恙，到投身创新、助力时代发展，他们深耕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也在用实干汇聚着新智生产力的澎湃动能。虽然是不同的赛道，但是是同样的赤诚，他们也在用行动诠释着军人的冲锋永远与时代同行，奋斗的姿态永远紧贴发展的脉搏。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向老兵致敬。
1: 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激发灵感瞬间，精选美味咖啡。
3: 米羊羊专注牛羊肉，品质之选，真诚到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0: 天三代，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你。

0: 您心脏平安。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而同时呢，美军还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更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据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同日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当地时间21号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另据外媒报道，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文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他声称，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次向一艘船只开火，无论是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于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的回应则更加直截了当。他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就此发布了军方正式声明。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小辉，你看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准备在未来数日内要扩大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包括出动重型的轰炸机。就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通知以色列，是为了让他做好跟他共同行动的准备、策应的准备吗？另外，美国说的计划扩大打击的行动，它会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美国要升级军事行动，并不代表美国现在要重启全面战争。我认为现在呢，应该说是战事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会看到多日以来，美国和伊朗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而现在呢，美国是要以升级来终止战争，或者说以升级来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现在在考虑相关的选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战略方面现在指向的是核问题。包括近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点名搞山核设施，以色列方面呢也在通过情报方面的支持，试图呢说服美国下定决心进行行动。而此时呢，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后续的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首先呢，从这个技术上或者说战术上来说，美国通知以色列，某种程度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以放大这种威慑的信号，尤其是针对伊朗的核设施，观察伊朗方面会不会有意与美方进行谈判，也观察搞山核设施它是不是真正的是一处关键的核设施。美国在判断后续确定目标有多少的相关的支持因素。而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是战术上的声东击西。其实我们会看到，去年的十二日战争之前，美国将重型轰炸机调到迪戈加西亚基地进行准备，但是呢，最终发动行动却是从本土发动了攻击，是远程奔袭。所以现在呢，美国试图确定目标的同时，也在试图迷惑伊朗，后续呢如果进行打击行动，美国所谓想一击即中。但是呢，与此同时，当美以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的纠结。当然呢，升级军事行动包括选择搞山核设施，似乎呢美国有这样的意愿，有动向，那升级军事行动也是一个所谓必然的选项。但是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一旦动手之后，是不是会更深地陷入战争泥潭，包括伊朗方面的回击会对地区国家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 另外请教一下张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军这次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首次派出了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那在 B1 之后，他是不是还会派出更多的轰炸机的机型呢？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包括刚才小辉老师说到的美军扩大行动的这个范围，可能就要包括未来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去做一些打击。那以现有美军的这种钻地弹的这种钻地能力跟深度，像搞山我们知道地下核设施它是在山体下大概90多米深，对这个深度来说，美军现有的钻地弹能不能奏效呢？
2: 首先如果这种高强度的作战继续的话，美军很有可能要派出其他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首先呢，这个从性能的角度来看，B1B 呢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说比它的性价比，比单次出动消耗的这个费用，那么它比不过 B52。如果说比较这种突防能力，它又比不过B2 轰炸机。如果说下一步美军要继续对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您谈到的搞山进行打击，就需要 B2 这种突防能力比较强的轰炸机突入到伊朗的纵深空域进行打击。而且呢，如果要对伊朗的这些核设施进行打击，势必要动用一些钻地弹，特别是这个巨型钻地弹。那目前来看呢，也只有 B2 轰炸机可以携带这种巨型钻地弹，那么 B1B 也装载不了。那么这种钻地弹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打击搞山基地呢？刚才您谈到了它的一些设施呢，在这个地面以下90米，那么这个深度呢，已经超出了现在美军使用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的钻透能力，包括现在之前在作战中呢，美军使用了比较多的这个 GBU-57，有可能它现在的库存也不多了。如果说还有一些 GBU-57 这样的钻地弹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战术，即便不能完全摧毁搞山基地，但是呢，它可以对它的出入口进行打击，对它的通气井进行打击，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瘫痪，搞山核设施的运作。
1: 另外我们看到有消息说保加利亚批准了美军的加油机临时驻扎在它的这个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为什么美军会把这个加油机临时驻扎点选在保加利亚呢？这个点位在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美军选择加油机的基地呢，首先它要看相关国家的政治态度，而且呢保加利亚作为中东国家呢，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是比较大的，它很难对美国说不，所以呢它可以这个选择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而且从地理位上来看，那么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位于它的东南部，那么距离以色列大概是1300-1400公里，距离伊朗1700公里左右，距离这个欧洲西部呢也就是2000公里，所以说它处这个位置

0: 位置呢属于一个相对重心的位置，这样呢它就可以发挥几个职能。那么第一个职能就是说，有一些飞机如果说从英国或者说从德国要飞向以色列、飞向中东，那么通过这个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可以为这些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另外呢，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也可以作为以色列的一些基地的一个备份，或者说一个二线基地。如果说以色列的基地的这个加油机很难完成任务了，可以由保加利亚的基地的加油机进行增援，或者呢由以色列的加油机完成任务之后呢返回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呢进行一定程度的休整。最后呢，从保加利亚到伊朗的这个距离大概是1700公里左右。当然现在呢，如果说由保加利亚的基地起飞加油机去支援打击伊朗的话，需要过境土耳其领空，但之前土耳其他的态度是不允许美国利用他的领空对伊朗呢进行打击，但是不排除未来在一些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加油机并不是作为一种战斗机，作为一种作战飞机飞越这个土耳其领空，在某种程度上去参与对伊朗的空袭。
1: 另外，小辉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但伊朗方面的回应也非常的强硬，说如果美国真的敢动手的话，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就为什么美国跟伊朗现在相互针对着对方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跟对方相关国家的这个民用设施互放狠话？如果说真的一旦说出现了这样的打击，对民用设施的打击产生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发出威胁之后，伊朗呢立刻强硬回敬，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没有贸然动手。那么说到最终的后果，肯定是鱼死网破，美国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从细节来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在7月18日，也就是上个周末，那么美国针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是进行了打击，当时呢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有10000人出现了供水中断。但是这一次打击行动之后，美国没有升级针对伊朗民用设施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细节背后，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看到打击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比如说打击海水淡化厂，从美国的预期来说，对于伊朗民众他们的心理，对于民意会产生影响，他们会责怪政府没有停战，所以造成对自己生活严重不便，甚至是影响正常生活。但是打击行动之后，美国看到的现实反而是伊朗，尤其是南部地区民众是直指美国，而没有指向政府。对于这样的民意的变化是出乎美方意料的。而另外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放出狠话，不管是威胁要打击槁山地下核设施，还是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其实是在不断的试探。但是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美国看到的是伊朗给出的答案是以升级对升级，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施压之后是不可能迫使现在伊朗收手，在军事行动方面呢进行后撤，对于美方做出更多的妥协。后续呢，美国可以通过谈判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呢是当美方有所动作的时候，伊朗一定会进行对等的动作，这对于美方来说并不是想要达到的目标，反而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关于当前局势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截至目前的统计数据，美军的本次袭击已经造成伊朗方面4人死亡、7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行动。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多支武装部队再次对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其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也被完全摧毁，另外2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2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另外，伊朗陆军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和多哈军营、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老师，我们看这次伊朗对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的打击，我们知道上一轮他打击的主要是他的防空力量，这一轮呢是直接对他的空中作战力量进行了打击，就这一轮的还有哪些其他的特点？
2: 这次呢，这个特别是从7月7号以来，伊朗对约旦的打击呢，体现出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打击的强度是比较高的。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约旦的基地进行了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打击，而且你像美国的伤亡，特别是4个阵亡的官兵中，有3个是在约旦阵亡的，说明呢，美军在约旦的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也体现出这个伊朗的这个策略越来越成功。它什么策略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先打击美军的防空设施、防空系统，然后呢再扩大打击范围。这次又开始打击一些机库，这样呢先把它的防空系统削弱之后，再去打击它的进攻能力，就更加有利于它的一些无人机进行突防。此外呢，伊朗呢也不断地扩大它的打击范围。之前打击约旦呢，主要还是一些军事目标，为了削弱美军通过约旦打击伊朗的能力。现在呢，最近伊朗呢也在开始打击约旦的一些这个民用设施，比如说亚喀巴附近的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在试图削弱约旦支持美国的这种意愿。
1: 刚才提到了，主要伊朗是针对海湾地区的3个国家，一个是约旦，一个是科威特，还有一个就是巴林。但对巴林的打击目标的选择，似乎对跟约旦、跟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直接的这种军事力量打击不太一样。他选择的是亚马逊公司的这个中央数据处理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说呢，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一个关键的站点。你怎么看这个目标的选择？它的打击对接下来美军的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说到伊朗打击数据中心，或者说打击一些美国企业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第一次。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这个梅以伊冲突开始，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宣布自己会瞄准的目标。此前呢，伊朗就曾经高调地宣布，针对美国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存在，包括一些高科技、高价值的目标，伊朗会进行打击。而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伊朗就打击过在巴林以及在阿联酋的数据中心。那么这种打击目标的选择，我觉得首先确实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因为根据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据中心它其实承担着多重的效能，其中呢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就这个军事打击目标进行分析，配合美军行动的这种功能。所以伊朗的打击呢，是对美军的行动来试图进行牵制，是在观察后续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呢，打击这些目标涉及到的也是这些国家的民生，包括民众的一些生活可能会因为数据中心受阻，那么在网络上以及呢在进行一些这个娱乐活动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些目标的选择也是对美国地区盟友的一种警告，警告的是如果他们配合美军针对伊朗发动行动，或者说提供一些支持的作用，那么也会成为伊朗针对的目标。当然一方面呢，可能从网络攻击方面技术并不成熟，或者说难以下手，但另外一方面物理打击，我认为伊朗放大的针对美军军事行动的这个信号，声称打击的是支持美军军事行动的一些关键的目标，也是警告地区国家，如果在安全方面进一步的与美军进行绑定，向美国提供支持，那么就会招致伊朗的报复。
1: 此外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在持续，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而美军则称呢

0: 已经迫使多艘商船改道。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三艘所谓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

0: 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3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落实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2艘沙特油轮，导致油轮起火。叶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叶海亚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刚才这个短片提到了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跟博弈，现在呢，伊朗方面说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另外呢，美国方面是迫使伊朗的商船改道，而且伊朗警告说，如果说美国真的对伊朗的桥梁、发电厂这样的民用设施发起打击的话，那伊朗武装力量不允许一滴石油，本地区的一滴石油从这个地区运出去。接下来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张先生，
2: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说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从可控向失控方向发展。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呢已经开始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线部署水雷，那么这就会导致这种封锁失控。之前呢，伊朗虽然也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过水雷，但是呢总体来说数量比较少，而且呢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部，是传统的国际航道，它并没有向南部进行水雷的部署。现在来看呢，它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部署了一定数量的水雷。那么这个水雷一旦布上去呢，它攻击的目标它是不能选择的，谁撞上它都会爆炸，而且呢这扫雷难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伊朗的火力威胁下，西方美国的一些扫雷的装备对相关的航道进行扫雷难度很大，而且即便是让伊朗自己扫雷，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有些水雷啊，特别是这个飘雷，那么伊朗把它布放之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些水雷具体的位置，所以他自己扫雷困难也比较大，这样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被封堵，那么这样，那么伊朗也无计可施，导致这种封锁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而且从现在来看呢，双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呢很难打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实力，而伊朗呢有地利。你像现在呢，美国动用了超过20艘水面战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其中呢还有10多艘的宙斯盾战舰，还有这个特种作战的母舰。所以呢，它在至少在短期内维持这样的兵力，是可以对和伊朗的有关的船只进行拦截、进行控制的。那么伊朗要想打破这种封锁是很难的。同时呢，伊朗呢，就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它的家门口，又很窄，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公里，它可以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导弹进行封锁，也可以采取这种布雷的方式，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对伊朗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打击，削弱了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开始布设水雷，如果这个水雷继续布设下去，那么美国也很难破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油轮发起了军事打击，并且说已经迫使10艘船掉头返航了，这是不是说明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封锁曼德海峡了呢？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热度不减，那么现在曼德海峡呢又逐渐升温。那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封锁海峡，我认为呢现在是在一个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很显然也门胡塞武装是在试图来配合伊朗方面的行动。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的升温是从7月13日，当时呢是有从德黑兰飞向也门的一个航班，那么在要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的时候，是遭受到了也门政府军的打击，所以被迫改道，那么最后降落到荷台达。这样的一个动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返回的时候，沙特方面以及也门政府试图来进行打击，但是呢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有 更多的消息进入到消息层面，包括这个航班是否只载有这个相关代表团的人员。那么现在有更多的消息指出的是，这个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相关的武器装备，也就是说从7月中旬开始，伊朗已经在考虑如何

0: 激活抵抗阵线，从红海方向来配合波斯湾方向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的相关的动作应该说已经开始产生影响。那么从本周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从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之后，已经开始影响航运。从这个海事观察的一些数据来看，确实有很多的油轮已经改道，从这个此前选择从曼德海峡通过要进入亚洲市场，现在呢改道向北，从这个苏伊士运河通过。这样的一种变化本身对于航运产生的影响应该说会逐渐加码。那么后续呢，涉及到能源出口，尤其是沙特依赖的盐布港的能源出口来说，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这种能源出口的影响。从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来说，现在是对美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当然呢，对于海峡的封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伊朗在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尤其是油价上涨对于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会有多大的压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历史一再证明，战争冲突没有赢家，和平共处才是正途。在这，我们也再次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加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本期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11: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人类战争的发展长河中，各式新锐武器轮番登场，各领风骚。可历经无数战火淬炼，始终稳稳坐拥“战争之神”这一至高赞誉的，唯有火炮。如今，军事科技飞速发展，导弹、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层出不穷，凭借超远射程、精准毁伤优势，主导现代立体战场。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诞生千年的火炮在高精武器普及的当下，是否还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呢？事实上，火炮自问世那一刻起，就从未停下自我革新的脚步。千百年间，它紧随战争形态演变的节奏持续迭代升级，不断调整自身性能，适配每一次颠覆性的战场变革，始终牢牢守住属于自己的作战阵地。
1: 火药的出现重塑了全球战场格局，彻底终结了冷兵器长久独霸战场的局面。最早成熟的管状火器诞生于华夏大地，随着商贸与文明交流向外扩散，这项划时代的战争技术逐步流向欧亚各地。13世纪，火药与铸炮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欧洲，彼时欧洲正值中世纪城堡攻防战的鼎盛阶段，高大厚重的石砌城墙是各国赖以御敌的核心屏障，传统投石机、撞城锤攻坚手段效率低下，很难突破坚固城防。欧洲工匠迅速吸收东方火器技术，贴合本土攻城作战的刚需，改良打造出巨型旧炮、青铜滑膛攻城炮。这类火炮体型笨重，口径硕大，专为摧毁堡垒而生，以实心实弹、铁弹为主要弹药，依靠炮弹撞击产生的巨大动能轰塌墙体，瓦解防御工事，一举颠覆了延续上千年的城堡攻防法则。
2: 虽然当时的这个火炮啊已经是出现了雏形的形态，但是呢问题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火炮比较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膛线啊，是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滑膛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它进行铸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能够掌握比较先进的这种铸炮技术的这个技术人员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呢能够找到能够造炮的人这个就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它要消耗大量的金属，而且呢必须要保证工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造了很多门炮，真正能用的可靠的不会炸膛的炮数量比较少，所以呢它也会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就导致它的单价和成本比较高，运输的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当时呢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想对它进行运输主要还是依托于骡马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搬运速度很慢，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
1: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便是这类巨型攻城火炮改写战争格局的经典名场面。奥斯曼帝国为攻破千年帝都厚重的双层石墙，专门铸造了巨型乌尔班巨炮。这门青铜滑膛炮体量空前，炮身长达数米，口径足以发射半吨重的实心实弹，需要上百人配合数十头牲畜才能完成运输、架设与装填。连续数周，巨炮昼夜不息轰击城墙，厚重的拜占庭石砌城墙在反复撞击下不断裂开坍塌，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防线再也无力支撑。这场战役直接印证了滑膛攻城炮的颠覆性力量，依靠人力机械的传统攻城器械在火药驱动的重型火炮面前彻底失去优势，延续千年以城市围墙为主的防御体系自此走向落幕。
0: 古代前膛火炮的诞生彻底撕开了冷兵器时代的壁垒，却受装填、弹道、机动三重限制，只能充当攻城

配件。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冶金、机械、弹道技术全面突破，一场关乎火炮的革命也悄然到来。

0: 十九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为火炮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膛工艺与后膛装填的改变，让火炮从此迎来了质变。炮管内部刻制螺旋膛件，赋予弹丸旋转稳定能力，射程精度成倍提升。后膛开栓装填省去炮口装填繁琐步骤，射速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型弹药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火炮的杀伤逻辑，让火炮从单纯拆毁城墙的攻坚工具，转变为能兼顾远程压制与近距离拦截的全能陆战火力。在此之前，实心弹仅靠撞击产生破坏，面对分散的步兵收效甚微，而带爆炸能力的炮弹则是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区域，远距离就能重创敌方集结部队。霰弹则构筑起近距离防御屏障，彻底封死步兵近身突袭炮兵阵地的路线，攻防格局就此逆转，步兵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发起冲锋，战场主动权开始牢牢掌握在炮兵手里。
1: 火炮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随着膛线的出现，包括呢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出现，让火炮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另外一个呢，射程更远，也可以进行简单的瞄准。那这样的话呢，火炮大批量的进行使用，首先呢发射速度比较快，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步兵和骑兵进行比较猛烈的这种火力齐射，而且呢准头也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在攻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精准的命中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城墙。采用了膛线，包括呢有后膛装填机构，或者说采用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火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争形态。
0: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现膛后膛火炮第一次大规模碾压老式滑膛前膛炮的决定性战争。普鲁士大量列装克鲁伯钢制现膛后膛野战炮，射程超3500米，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0发，配备触发式爆炸榴弹，能在法军火炮射程外实施精准火力打击。而法军仍依赖老旧青铜滑膛前膛炮。在色当等关键战役中，普军火炮远距离持续覆盖法军步兵集群，即便少量步兵拼死突进，也会被霰弹形成的密集弹雨拦截。老式滑膛炮全程被单方面压制，沿用百年的步兵近身冲锋战术彻底破产。霰膛加后装加开花弹的技术革新，彻底给火炮带来了无法逆转的代差优势。霰膛炮的诞生彻底终结了滑膛火炮的时代垄断，奠定了现代火炮的基础构型，也让炮兵第一次拥有远距离精准压制敌军的核心能力。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火炮彻底告别了旧式辅助兵种的定位，一跃成为陆战的核心支柱，迎来了技术、战术与体系的全方位爆发式革新。

随着冶金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火炮用材完成关键性迭代，高强度钢制炮管全面代替传统青铜铸铁炮管，可承载的发射膛压大幅提升，让炮弹初速与毁伤威力实现跃升。与此同时，无烟火药彻底淘汰燃烧效率低、烟雾浓重、易遮蔽战场视野的黑火药，凭借更集中的释放能量、更稳定的弹道性能，使火炮有效射程成倍提升。超视距、大纵深的远程火力压制，自此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

0: 作战样式。随着军工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火炮体系逐步完善，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工程火器划分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现代化火力谱系，构建起各司其职、互不协同的完整陆战火力体系。
1: 火炮的出现，也就是榴弹炮、野战炮和加农炮的出现啊，让炮兵的支援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首先我们讲榴弹炮，口径比较大啊，它是以这种啊远射程的取射火力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而且呢也可以啊支援阵地防御任务啊，比如说对方的步兵啊、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榴弹炮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而这种野炮或者是山炮的出现呢，意味着火炮的机动性大幅度的提升，可以伴随步兵快速的机动，然后呢提供灵活精准的火力支援。而加农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直瞄的火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可以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同样呢，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全新的作战平台，也就是坦克，它具备很强的摧毁能力。
0: 除此之外，反后座装置这项火炮核心技术的落地应用，也是火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诱因。在该技术诞生前，老式火炮均为架退式结构，开火时整门火炮连同炮架会产生大幅后座位移，每完成一次射击，炮兵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将火炮推回原始阵地，重新校准瞄准线。长时间持续炮战下，炮兵体力损耗严重，火炮难以维持稳定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而配备反后座装置的新式火炮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整套装置由助退机与附近机构成，相当于一组弹性缓冲组件，将炮身与炮架柔性连接。火炮耳轴固定于炮架之上，为炮身俯仰瞄准提供支撑。火炮激发后，仅炮身沿炮架轨道做短距离后座运动，助退机吸收缓冲大部分后座动能，配合附近机快速复位炮身，极大削弱了后座冲击带来的火炮整体位移问题。1945年爆发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更是把多层级火炮火力体系发挥到极致。苏军在数百公里战线上投入各类火炮超3.5万门，战役发起瞬间，苏军数万门火炮按照精准时序协同开火，短短半小时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德国纵深防线上，猛烈的炮火几乎抹平德军层层防御阵地。开战首日，德军一线防御兵力便损失惨重，多数前沿炮兵阵地瞬间被摧毁，原本依托河流、堑壕构筑的坚固防线，在系统化重炮火力打击下迅速崩溃。
2: 一战与二战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炮战，彻底确立了火炮在陆战场上的绝对主力地位，战争之神的美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不过，传统牵引式火炮有着难以规避的短板，机动缓慢，展开撤收耗时过长，极易遭到敌方反击火力摧毁。伴随机械化浪潮，搭载底盘的自行火炮应运而生，让火炮拥有了快速机动、打完就撤的全新作战模式。
0: 二战中后期，随着机械化作战理念不断成熟，坦克履带底盘、重型轮式底盘与火炮技术实现深度融合，集机动、防护、火力于一身的自行火炮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它不再需要骡马或者卡车牵引转移，直接把火炮、装甲防护装置与机动行走底盘整合为一个作战单元。强悍的越野性能可以轻松驰骋在山地、泥泞原野、荒漠等各类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跟随大部队快速穿插机动，弹药直接储存在车体内部，炮手全程在装甲舱内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等全部作战流程，再也不需要像牵引式火炮那样露天作业。面对敌方火炮反击时，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战术运用上，自行火炮拥有灵活多变的作战

0: 方式，既可以紧随装甲集群向前突击，利用直瞄火力近距离摧毁敌方坦克、堡垒等坚固目标，也能快速占领有利阵地，依靠驱射弹道向敌军纵深实施远距离火力覆盖，压制敌方兵力集结点与后方补给线，真正做到攻防一体、多场景适配。至此以后，自行火炮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陆军的主力制式装备，其有效射程延伸至30-40公里，无论是持续火力打击能力还是阵地快速转移部署能力，都相比传统牵引火炮迈上了全新的发展台阶。
1: 到了二战期间，包括冷战期间，那么自行火炮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械化部队成为了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坦克装甲车辆可以成建制大规模的冲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自行火炮必须要跟上机械化部队或者是装甲部队的这种行军速度，所以呢，它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高机动的底盘，采用履带式底盘，能够进行快速的机动，而且呢，防御能力比较强。那么当坦克和装甲车要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时候，这种自行火炮就可以到达前沿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使用取射火力，使用精准的火力压制和摧毁能力，去砸烂对方的防线，或者说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这个进攻部队能够减小压力，能够让对方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抵抗的体系被极大削弱。
0: 在现代陆军火力配置体系中，自行火炮与牵引火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二者相互搭配，优势互补，共同编织出远近结合、轻重互补的多层立体火力防御网，用以阻击敌方装甲集群的大规模突击。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原机械化攻防，自行火炮都凭借强悍的越野机动能力、装甲防护优势与快速反应能力，稳居地面攻防作战的火力核心位置。
2: 机械化自行火炮解决了机动的难题，但是传统炮兵依赖人工测算弹道、目视侦察目标，反应慢，打击精度有限。但是随着雷达、弹道计算机、卫星导航普及，数字化智能火炮登上舞台，炮兵作战彻底迈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0: 随着各类导弹陆续列装部队之后，火炮的作战地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一度认为传统炮兵即将退出陆战核心序列，可事实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浪潮为火炮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推动整套炮兵装备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全面转型升级。弹道计算机、卫星定位系统、炮兵侦校雷达、无人机数据链等尖端设备深度集成于火炮作战平台，彻底告别了过去依靠人力测算、经验瞄准的传统作战模式。前线无人机、前沿侦察车辆率先完成目标搜索与定位，实时将目标、坐标、战场环境等信息回传至后方炮兵阵地。车载弹道计算系统结合风速、气温、地形、距离等多项环境参数，自动完成弹道解算与误差修正，同时驱动炮架快速完成射角、射向的全自动调装，大幅压缩火力准备时间，射击精度与反应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制导炮弹技术的成熟，更是现代炮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突破。依托激光制导、卫星制导等技术，火炮能够在数十公里之外实现米级精准打击，既可依靠常规榴弹对敌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大范围面杀伤，压制步兵与装甲集群，也能凭借精确制导弹药定点拔除防御工事、防空雷达、指挥通信车辆等高价值纵深目标，兼顾火力覆盖与精准斩首双重作战需求。

0: 在21世纪的战场上，智能化的这种精准打击的火炮啊，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极速式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同时发射多枚弹药，然后呢，让这些弹药同步的命中一个目标区啊，这样的一个多弹齐发，然后同步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加固目标或者说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这种先进的自行火炮，我们看它的炮塔已经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弹药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它不仅可以保证跑得快、撤得快，而且呢，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重要目标进行最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且信息化水平也有所提升，可以共享其他的传感器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种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自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先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作战网络目标信息传过来，它马上也可以进行攻击。
1: 俄乌冲突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高强度陆地战争，全方位检验了数字化炮兵体系的实战效能，也让世人重新认清，在导弹大行其道的现代战场，经过信息化升级的火炮依旧牢牢守住陆战火力核心地位。
2: 数字化火炮的全面列装不断完善着现代陆军的远程火力作战体系，但是战争技术的演进却从未停下脚步。新一轮火力装备的革新已经悄然开启，无人自主火炮、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等一系列前沿装备相继走入研发与试验序列，火炮这种延续千年的武器也将迎来全新的进化篇章。
1: 随着人工智能、电磁、激光等前沿技术逐步落地，传统火炮迎来跨越式技术革新，陆战火力的作战边界被不断拓宽。无人火炮不再需要炮手随车作战，操作人员可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完成调炮、装填、发射全流程。该类装备造价低廉，能够批量部署，形成蜂群式火力压制，即便在战场上被敌方摧毁，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十分适用于高危前线、城市巷战以及边境对峙等复杂作战环境。电磁炮则彻底挣脱了化学发射药的桎梏，依托电磁推力将弹丸加速至数倍声速，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可精准打击各类纵深战略目标。它发射时隐蔽性强，后坐力易于控制，还能通过调节电磁输出功率灵活改变弹丸出速，兼顾近程防御拦截与远程火力压制多重作战需求。
0: 除了这种这个电磁轨道炮之外，我认为呢还有一些化学能炮，包括其他的这种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火炮，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火炮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呢它型号不能太多，所以目前来看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炮，或者说未来能够主导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炮，我个人认为电磁轨道炮它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减少火炮本身对于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另外一个呢，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射程的优势、威力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2: 从古代青铜火炮到现代无人智能火炮，历经千年数次革新，火炮始终稳居陆战火力的核心，适配各阶段的战争模式。当下数字化、全域机动、无人协同已经是炮兵的发展方向，电磁炮、高超声速弹药等新技术加快落地，在未来陆地作战中，火炮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火力支柱，千年战争之神仍将续写传奇。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

0: 人民军队武器装备迎来集中收获期，十艘零五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列装十周年，新一代弹射两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0: 不翻枸杞子糕，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3: 一声呼叫炮声隆。
2: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14: 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5: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14: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5: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6: 好，
14: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5: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14: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去大红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糟糕，
0: 怎么办？
2: 来，帮助田。

0: 伙计，啊，这能行吗？
1: 行啊，
0: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
0: 别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哟，
3: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4: 嗨，真倒霉，糟糕！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5: 铁，
6: 铁来呀，
5: 铁，
6: 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比达，谢谢。
2: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比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4: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2: 首长，
0: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2: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4: 不知道。
0: 走吧，
4: 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4: 不谢不谢。
1: 哎，
2: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啊。
4: 哎。
0: 蹭了一下，
2: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2: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2: 你。

0: 请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呢。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1: 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少林，
0: 什么？
1: 啊，
0: 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
1: 啊！
0: 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啊，
1: 五营。
2: 把火力点。
0: 好吧。
3: 副团长，
0: 哟，
3: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3: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2: 保持中密切联系。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1: 我
3: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3: 来，
4: 首长，
3: 来坐。
4: 王政委。
3: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4: 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3: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喂，炮五连吗？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4: 来，情况实验。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3: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4: 对，一定要把敌人

0: 研究一下。
1: 是。
0: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2: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上场了。
1: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0: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王成。哎呀。
0: 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0: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4: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
0: 团长。
4: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4: 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0: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4: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4: 哈哈，露馅了吧。回去。
1: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4: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4: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4: 好，
0: 答应了。
4: 集合，
5: 集合。
1: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0: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6: 为我们整个战役，
0: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6: 大反击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1: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7: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0: 哪能呢？
4: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4: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和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4: 好。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我是延安。
4: 851。
3: 八五幺，延安。

老李，

0: 木。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快回答，快回答！
3: 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快报个情况！
4: 我是王成，
5: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6: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7: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6: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8: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6: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8: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我是烟门，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射击。

0: 让你们尝尝这。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上去，上去！
1: 太远了，你得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2: 你的防炮动机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2: 50公尺。

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军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请好请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呢。
3: 是啊，
2: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有人找你。
1: 芳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芳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啊，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0: 是。
3: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8: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6: 嗯，好吧，走吧。来走
3: 了，走了，快走。哎，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5: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5: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5: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5: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5: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5: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5: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1: 嗯，好吧。
0: 小刘，
2: 要
0: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食堂。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哦。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3: 她就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3: 太好了，
0: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对，
1: 一定要。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3: 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好。
0: 哎，王主任，
6: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哎，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府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首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百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小长气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个炮，
2: 老一套。
3: 跳马。
2: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4: 打得怎么样了？
2: 敌人全给打下去。
4: 好啊，
2: 这边这边，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2: 你累了？
5: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2: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
7: 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5: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同志，
0: 坐下，坐下，坐下，
1: 坐
0: 下，
1: 坐吧，
0: 走吧。
1: 现在开始啊，好，
0: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我拿着，
1: 把东西给我，
2: 来吧，
1: 给你接走。

0: 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还有什么地方能过河吗？哎呀，小刘！哦，
1: 小刘同志。
0: 王，
1: 哎，怎么了？
0: 王峰。

0: 姑娘，
1: 芳芳。
0: 真的。

哎呀，不行了。

0: 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倒是
3: 好。
4: 根据情况，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啊，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
3: 错了。
2: 你找谁？
3: 王富彪。
4: 王富彪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首长，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老官、哦、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
7: 哎，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8: 王福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
6: 哦，
7: 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6: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6: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6: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6: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
2: 大家请坐吧。
0: 啊，
2: 请，
0: 好，
2: 坐，
0: 好，好，好，好，
2: 坐吧，
0: 坐，
3: 好，把衣服给我。
2: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记得，
3: 放心，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我们盼你啊，
5: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0: 赵掌柜，他们都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2: 王福彪同志，
1: 年都几年了，
2: 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
2: 好好。

0: 党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要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

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
1: 坚决消灭敌人，坚决消灭。
2: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发，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

0: 王东就是要。
1: 哎，老张啊，
2: 是王副彪在
1: 我们说一说，
2: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是
1: 这么回事
4: 了？
0: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战斗打响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牛骨提取，
10: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10: 增加骨密度。
12: 百合股份出品。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今天上午十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十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零点开始，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的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港口度假区的海边区域。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1: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行5停，并转移7万余人。

0: 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1: 为应对台风红霞，昨天起广东、福建各部门积极部署，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5号，广东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强雨和强降雨，引发城乡积涝、道路损害等灾害。武警广东总队闻令而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任务。在台风影响较为严重的惠州、汕尾等地，400余名官兵携带油锯、镐头、铁铲等1000余件救援工具赶往任务区，对堵塞道路的树木枝干进行切割转移，全力恢复交通和城市秩序。受台风红霞影响，福建沿海一带出现巨大风浪。昨天下午，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塌陷，当地民兵紧急固堤排险。
0: 昨天下午，福建省东山县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塌方，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着塌陷危险。险情发生后，东山县迅速集结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携带抢险装备加固海堤。经过近5小时的紧张抢险，塌方点被堵住，有效遏制了险情。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各地民兵应急分队24小时严阵以待，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今天上午11点，中方已累计救起44名遇险船员。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漂流，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途经的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先后发现2批救生筏，累计救起36名越南籍船员。今天，中方又救起8名越南籍船员。目前，我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我方和越南搜救力量之间做到了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我驻巴新大使杨晓光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4: 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
1: 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朝日新闻近期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式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消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这些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 AI 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国家

0: 安全部提醒，对于这些问题视频，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在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威胁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媒体公布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的卫星图像。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还发布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该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在过去1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

0: 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对槁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河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0: 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下周将访美，美以高层选在此时会晤有何考量呢？来听专家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既有利于修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同样也有助于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民众支持度的提升。一方面，由于在6月中旬，随着美国和伊朗当时要签署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但是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重新大规模的爆发，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重新回暖，这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修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暖事件。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国内的选举，也就是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10月再度开启。而在当前的民调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支持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这一次访问美国，以期获得在以色列国内更多民众的支持。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

0: 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6月1号，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进一步认可。据日本熊本日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扰民众隐私的担忧。
2: 报道说，涉事部队是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约有50至60名队员。该部队于2007年组建，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报道说，该部队将调查对象的照片、学历、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等汇总成所谓个人基本信息数据报告，报告还设有资产负债情况、日常消费习惯、奖惩及犯罪记录等栏目，并记录调查对象对日本和自卫队的态度及思想倾向。据称，有关报告是内部保管和共享，但未作为公文登记管理。报道援引该部队一名前队员的话说，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内部也未明确说明目的和法律依据，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明确界限。一名个人信息被收集的大学教授表示，曾有自称自卫队员的人与他接触，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系统收集其个人信息，也从未对此表示同意。日本防卫省回应称，此前并不了解有关情况，核实事实需要时间。曾代理自卫队监视市民诉讼的律师小野司义相说，日本法院此前已认定自卫队部分监视市民的行为侵犯隐私，构成违法。自卫队现在是否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收集个人信息，政府应尽快查明。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扩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葫芦岛海事局消息，今天4时30分至27号18时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消息，今天16时至8月2号16时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7月27号8时至29号17时30分在黄海北部执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7月27号至8月13号每天6时至24时在渤海执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某野外训练场组织所属车载加榴炮分队开展多科目、多距离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复杂环境下。

0: 顶住原弹药装填等射击准备动作，一炮注意，预备放！各炮班依次对临机指示目标展开直瞄火力打击，敌坦克、碉堡等模拟靶标被精准摧毁。直瞄射击考核，只有每名成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一击命中。
1: 首轮火力打击后，官兵们利用车载加榴炮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一箭收炮，快速完成行军状态转换，向预备阵地转移。钢抵达预备阵地，炮兵分队即刻展开单炮自主打击考核。与此同时，气象员开设气象观测站，将实时数据下发至各火炮终端。各炮班在接到目标信息后，自主完成射击准备、自主决定射击诸元、自主完成射击，分别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实施梯次火力打击，敌目标被悉数摧毁。
2: 我们以实战为标尺，重点围绕快打快撤、精确毁伤等实战技能专攻精练，有效夯实单装单兵台和分队训练基础，全面提升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3: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水平，锤炼部队体系联合作战能力。训练开始，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越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种机降技能科目。 小速度越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火力影响不能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使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整个过程中要求直升机超低空慢速飞行，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了更高挑战。
4: 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要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进行实机融合训练。
5: 这一次，特战侦察队员搭载直升机融合训练，目的就是为了 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我们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3: 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圆满完成从首都朱巴至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 此次巡逻往返全程190余公里，巡逻途中，维和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经过4小时连续机动，巡逻分队顺利抵达孟加拉地区。随后，中方指挥员与当地政府和警察局负责人围绕加强军警协同、深化安全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日，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实弹射击演练。 抵达任务地域，官兵们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完成对敌目标的打击准备。一炮，预备，放！炮兵分队采取箭瞄射击的方式，快速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炮弹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有效检验官兵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的实战能力。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铁路装载远程机动，装载过程中，引导员与驾驶员密切配合，将装备和车辆开上狭窄平板进行精准定位，现场指挥有序，各岗位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装载任务，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联合慰问团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 走访慰问新疆军区某团驻训官兵，将精心准备的防寒物资、家乡特色食品等慰问品一一送到官兵手中。此外，慰问团还为官兵们带来了一场充满青春气息的文艺演出，演员们与官兵热情互动，现场气氛一次次被点燃。
6: 看着解放军叔叔们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的面庞和无比坚定的眼神，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没有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回去以后，我 一定要把这里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将来也要像他们一样守护祖国、建设家乡。
2: 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动态。
0: 神二。

0: 1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两个月了，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呢？一起来了解。
1: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乘组还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看天气。昨天四川盆地以及内蒙古一带热力加码，不少地方都是度过了今年夏天以来最热的一天。比如说内蒙古的拐子湖、四川渠县，昨天下午2点钟气温可都是超过了40度。那么其中四川渠县空气湿度是超过了40%，体感温度更是超过45度。今天四川盆地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中西部、华南西部这一带高温依旧是不少的。四川的东部、重庆西部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不过呢，明天开始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降雨也会随之增多增强。像江西、湖南、广东、湖北、安徽等地高温将会显著的减少。虽然台风红霞可以有效的缓解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但是台风带来的强风雨也需要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广东的大部以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这一带。那么其中我们关注到广东的中北部局地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定要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明天台风环流将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上，强度将会逐步的减弱，强降雨也会逐步转移到像是湖南的北部以及东部、江西西部等地。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5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兰州多云，20到32度，拉萨阵雨，14到26度，上海阴，29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4度，南京阴，27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6到33度。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匠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匠酒新坐标，

0: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并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特朗普还威胁将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10架死神无人机、2架重型直升机。伊朗陆军称打击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伊朗方面警告将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

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而同时呢，美军还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更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据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同日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当地时间21号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另据外媒报道，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文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他声称，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次向一艘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于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的回应则更加直截了当。他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就此发布了军方正式声明，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小辉，你看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准备在未来数日内要扩大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包括出动重型的轰炸机。就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通知以色列，是为了让他做好跟他共同行动的准备、策应的准备吗？另外，美国说的计划扩大打击的行动，它会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美国要升级军事行动，并不代表美国现在要重启全面战争。我认为现在呢，应该说是战事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会看到，多日以来，美国和伊朗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而现在呢，美国是要以升级来终止战争，或者说以升级来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现在在考虑相关的选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战略方面现在指向的是核问题。包括近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点名搞山核设施，以色列方面呢也在通过情报方面的支持，试图呢说服美国下定决心进行行动。而此时呢，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后续的这种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首先呢，从这个技术上或者说战术上来说，美国通知以色列某种程度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以放大这种威慑的信号，尤其是针对伊朗的核设施，观察伊朗方面会不会有意与美方进行谈判，也观察搞山核设施它是不是真正的是一处关键的核设施，美国在判断后续确定目标有多少的相关的支持因素。而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是战术上的声东击西。其实我们会看到，去年的12日战争之前，美国将重型轰炸机调到迪格加西亚基地进行准备，但是呢，最终发动行动却是从本土发动了攻击，是远程奔袭。所以现在呢，美国试图确定目标的同时，也在试图迷惑伊朗，后续呢，如果进行打击行动，美国所谓想一击即中。但是呢，与此同时，当美以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的纠结。当然呢，升级军事行动包括选择搞山核设施，似乎呢美国有这样的意愿有动向，那升级军事行动也是一个所谓必然的选项。但是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一旦动手之后，是不是会更深地陷入战争泥潭，包括伊朗方面的回击会对地区国家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美国

0: 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 另外请教一下张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军这次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之后，首次派出了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那在 B1 之后他是不是还会派出更多的轰炸机的机型呢？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包括刚才小辉老师说到的美军扩大行动的这个范围，可能就要包括未来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去做一些打击。那以现有美军的这种钻地弹的这种钻地能力跟深度，像槁山我们知道地下核设施它是在山体下大概90多米深，对这个深度来说，美军现有的钻地弹能不能奏效呢？
2: 首先如果这种高强度的作战继续的话，美军很有可能要派出其他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首先呢，这个从性能的角度来看，B1B 呢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说比它的性价比，比单次出动消耗的这个费用，那么它比不过 B52。如果说比较这种突防能力，它又比不过B2 轰炸机。如果说下一步美军要继续对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您谈到的槁山进行打击，就需要 B2 这种突防能力比较强的轰炸机突入到伊朗的纵深空域进行打击。而且呢，如果要对伊朗的这些核设施进行打击，势必要动用一些钻地弹，特别是这个巨型钻地弹。那目前来看呢，也只有 B2 轰炸机可以携带这种巨型钻地弹，那么 B1B 也装载不了。那么这种钻地弹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打击槁山基地呢？刚才您谈到了它的一些设施呢，在这个地面以下90米，那么这个深度呢，已经超出了现在美军使用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的钻透能力，包括现在之前在作战中的美军使用了比较多的这个 GBU-57，有可能它现在的库存也不多了。如果说还有一些 GBU-57 这样的钻地弹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战术，即便不能完全摧毁槁山基地，但是呢，它可以对它的出入口进行打击，对它的通气井进行打击，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瘫痪，槁山核设施的运作。
1: 另外我们看到有消息说保加利亚批准了美军的加油机临时驻扎在它的这个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为什么美军会把这个加油机临时驻扎点选在保加利亚呢？这个点位在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美军选择加油机的基地呢，首先它要看相关国家的政治态度，而且呢，保加利亚作为中东国家呢，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是比较大的，它很难对美国说不，所以呢，它可以这个选择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而且从地理位上来看，那么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位于它的东南部，那么距离以色列大概是1300-1400公里，距离伊朗1700公里左右，距离这个欧洲西部呢也就是2000公里。所以说它处这个位置呢属于一个相对重心的位置，这样呢它就可以发挥几个职能。那么第一个职能就是说有一些飞机如果说从英国或者说从德国要飞向以色列、飞向中东，那么通过这个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可以为这些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另外呢，保加利亚的这个基地也可以作为以色列的一些基地的一个备份，或者说一个二线基地。如果说以色列的基地的这个加油机很难完成任务了，可以由保加利亚的基地的加油机进行增援，或者呢由以色列的加油机完成任务之后呢返回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基地呢进行一定程度的休整。最后呢，从保加利亚到伊朗的这个距离大概是1700公里左右。当然现在呢，如果说由保加利亚的基地起飞加油机去支援打击伊朗的话，需要过境土耳其领空。但之前土耳其它的态度是不允许美国利用它的领空对伊朗呢进行打击，但是不排除未来在一些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加油机并不是作为一种战斗机，作为一种作战飞机飞越这个土耳其领空，在某种程度上去参与对伊朗的空袭。
1: 另外小辉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但伊朗方面的回应也非常的强硬，说如果美国真的敢动手的话，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就为什么美国跟伊朗现在相互针对着对方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跟对方相关国家的这个民用设施互放狠话，如果说真的一旦说出现了这样的打击，对民用设施的打击产生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发出威胁之后，伊朗呢立刻强硬回敬，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没有贸然动手。那么说到最终的后果肯定是鱼死网破，美国会意识到这样的

0: 个结果。如果从细节来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在7月18日，也就是上个周末，那么美国针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是进行了打击，当时呢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有10000人出现了供水中断。但是这一次打击行动之后，美国没有升级针对伊朗民用设施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细节背后，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看到打击行动没有达到预期。比如说打击海水淡化厂，从美国的预期来说，对于伊朗民众他们的心理，对于民意会产生影响，他们会责怪政府没有停战，所以造成对自己生活严重不便，甚至是影响正常生活。但是打击行动之后，美国看到的现实反而是伊朗，尤其是南部地区民众是直指美国而没有指向政府，对于这样的民意的变化是出乎美方意料的。而另外呢，我认为美国现在放出狠话，不管是威胁要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其实是在不断的试探。但是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美国看到的是伊朗给出的答案是以升级对升级，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施压之后是不可能迫使现在伊朗收手，在军事行动方面呢进行后撤，对于美方做出更多的妥协，后续呢美国可以通过谈判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呢是当美方有所动作的时候，伊朗一定会进行对等的动作，这对于美方来说并不是想要达到的目标，反而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关于当前局势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24号，美军已经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地点包括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西部洛雷斯坦省、中部的伊斯法罕省和中央省等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截至目前的统计数据，美军的本次袭击已经造成伊朗方面4人死亡、7人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方面的行动。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军队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燃料库、仓库和大型装备库以及住宿区域、美军在约旦阿斯拉克的飞机库和飞机维修场所发动了无人机打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使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由伊朗造成的相关船只和货物损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且毫无关联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多支武装部队再次对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其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也被完全摧毁，另外2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2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另外，伊朗陆军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和多哈军营、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老师，我们看这次伊朗对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的打击，我们知道上一轮他打击的主要是他的防空力量，这一轮呢是直接对他的空中作战力量进行了打击，就这一轮的还有哪些其他的特点？
4: 这次呢，这个特别是从7月7号以来，伊朗对约旦的打击呢，体现出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打击的强度是比较高的。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约旦的基地进行了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打击，而且你像美国的伤亡，特别是4个阵亡的官兵中，有3个是在约旦阵亡的，说明呢，美军在约旦的 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也体现出这个伊朗的这个策略越来越成功。它什么策略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先打击美军的防空设施、防空系统，然后呢再扩大打击范围。这次又开始打击一些机库，这样呢先把它的防空系统削弱之后，再去打击它的进攻能力，就更加有利于它的一些无人机进行突防。此外呢，伊朗呢也不断地扩大它的打击范围。之前打击约旦呢，主要还是一些军事目标，为了削弱美军通过约旦打击伊朗的能力。现在呢，最近伊朗呢也在开始打击约旦的一些这个民用设施，比如说亚喀巴附近的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在试图削弱约旦支持美国的这种意愿。
1: 刚才提到了，主要伊朗是针对海湾地区的三个国家，一个是约旦，一个是科威特，还有一个就是巴林。但对巴林的打击目标的选择，似乎对跟约旦、跟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直接的这种军事力量打击不太一样。他选择的是亚马逊公司的这个中央数据处理的这种基础设施，但是说呢，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一个关键的站点。你怎么看这个目标的选择？它的打击对接下来美军的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说到伊朗打击数据中心，或者说打击一些美国企业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第一次。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这个梅以伊冲突开始，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宣布自己会瞄准的目标。此前呢，伊朗就曾经高调地宣布，针对美国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存在，包括一些高科技、高价值的目标，伊朗会进行打击。而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伊朗就打击过在巴林以及在阿联酋的数据中心。那么这种打击目标的选择，我觉得首先确实有军事方面的考虑，因为根据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据中心它其实承担着多重的效能，其中呢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就这个军事打击目标进行分析，配合美军行动的这种功能。所以伊朗的打击呢，是对美军的行动来试图进行牵制，是在观察后续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呢，打击这些目标涉及到的也是这些国家的民生，包括民众的一些生活可能会因为数据中心受阻，那么在网络上以及呢在进行一些这个娱乐活动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些目标的选择也是对美国地区盟友的一种警告，警告的是如果他们配合美军针对伊朗发动行动，或者说提供一些支持的作用，那么也会成为伊朗针对的目标。当然一方面呢，可能从网络攻击方面技术并不成熟，或者说难以下手，但另外一方面物理打击，我认为伊朗放大的针对美军军事行动的这个信号，声称打击的是支持美军军事行动的一些关键的目标，也是警告地区国家，如果在安全方面进一步的与美军进行绑定，向美国提供支持，那么就会招致伊朗的报复。
1: 此外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在持续。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而美军则称呢，已经迫使多艘商船改道。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三艘所谓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警告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前。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3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落实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导致油轮起火。叶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叶海亚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刚才这个短片提到了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跟博弈，现在呢，伊朗方面也说已经布设了水雷封锁航道，另外呢，美国方面是迫使伊朗的商船改道，而且伊朗警告说，如果说美国真的对伊朗的桥梁、发电厂这样的民用设施发起打击的话，那伊朗武装力量不允许一滴石油，本地区的一滴石油从这个地区运出去。接下来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张先生，
4: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趋势，就是说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从可控向失控方向发展，

0: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呢已经开始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线部署水雷，那么这就会导致这种封锁失控。之前呢，伊朗虽然也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过水雷，但是呢总体来说数量比较少，而且呢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部，是传统的国际航道，它并没有向南部进行水雷的部署。现在来看呢，它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部署了一定数量的水雷，那么这个水雷一旦布上去呢，它攻击的目标它是不能选择的，谁撞上它都会爆炸，而且呢这扫雷难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伊朗的火力威胁下，西方美国的一些扫雷的装备对相关的航道进行扫雷难度很大，而且即便是让伊朗自己扫雷，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有些水雷啊，特别是这些这个飘雷，那么伊朗把它布放之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些水雷具体的位置，所以他自己扫雷困难也比较大，这样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被封堵，那么这样伊朗也无计可施，导致这种封锁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而且从现在来看呢，双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呢很难打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它有实力，而伊朗呢有地利。你像现在呢，美国动用了超过20艘水面战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其中呢还有10多艘的宙斯盾战舰，还有这个特种作战的母舰。所以呢，它在至少在短期内维持这样的兵力，是可以对和伊朗的有关的船只进行拦截、进行控制的。那么伊朗要想打破这种封锁是很难的。同时呢，伊朗呢，这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它的家门口，又很窄，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公里，它可以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导弹进行封锁，也可以采取这种布雷的方式，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对伊朗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打击，削弱了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开始布设水雷，如果这个水雷继续布设下去，那么美国也很难破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油轮发起了军事打击，并且说已经迫使10艘船掉头返航了，这是不是说明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封锁曼德海峡了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热度不减，那么现在曼德海峡呢又逐渐升温。那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封锁海峡，我认为呢现在是在一个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很显然也门胡塞武装是在试图来配合伊朗方面的行动。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的升温是从7月13日，当时呢是有从德黑兰飞向也门的一个航班，那么在要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的时候，是遭受到了也门政府军的打击，所以被迫改道，那么最后降落到荷台达。这样的一个动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前往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返回的时候，沙特方面以及也门政府试图来进行打击。但是呢，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有更多的消息进入到消息层面，包括这个航班是否只载有这个相关代表团的人员。那么现在有更多的消息指出的是，这个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相关的武器装备。也就是说，从7月中旬开始，伊朗已经在考虑如何激活抵抗阵线，从红海方向来配合波斯湾方向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的相关的动作，应该说已经开始产生影响。那么从本周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从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之后，已经开始影响航运。从这个海事观察的一些数据来看，确实有很多的油轮已经改道，从这个此前选择从曼德海峡通过要进入亚洲市场，现在呢改道向北，从这个苏伊士运河通过。这样的一种变化本身对于航运产生了影响，应该说会逐渐加码。那么后续呢，涉及到能源出口，尤其是沙特依赖的盐布港的能源出口来说，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这种能源出口的影响。从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来说，现在是对美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当然呢，对于海峡的封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逐渐加码的过程当中，伊朗在观察美国方面的反应，尤其是油价上涨对于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会有多大的压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历史一再证明，战争冲突没有赢家，和平共处才是正途。在这，我们也再次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加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遇航模呢，也是我退休以后，我带着我小孙子，在一个广场里面玩那个小型的儿童玩具的航模飞机。当时有一个人看我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爷，你想不想飞飞机？”我说：“怎么不想呢？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飞飞机，想飞向蓝天。”他说好啊，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加入了航模的这个行列。我在继续支撑上是有很多盲点，但是由于模友对我的爱心、对我的爱护，我确实在这个炸机的路程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之前学不到的知识。

0: 不管是动力学、物理学、电子学，能够在我晚年中的生活给我这么多充实的力量，而且我还是享受着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航模，他们把我变年轻了，所以我秦大爷才能够有今天这种棒棒的身体。
1: 在我接触航空模型十多年以来，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市场上基本上很难看到国产的机型，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比较有国产机情节的人，看到歼二零的真机试飞之后，那一瞬间就点燃我的国产机情怀。当时我就召集了一帮同样对歼二零有情怀的爱好者，想找国内的厂家去开发这个歼二零，就没有厂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和航模爱好者老金比较熟，然后他又是爱好者出去办厂的，所以就时不时的和他聊一聊歼二零。在我三年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做歼二零。
2: 因为作为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款战机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常规气动布局，所以的话呢，在航模上实现它的性能呢，是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国产战机呢，因为限制因素比较多，在市场上其实认可程度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我对这个歼20在市场上表现呢，我仍然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呢，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最大能力生产开发出一架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新一代涡喷战机模型。其实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高精度的高仿真的这个涡喷战机模型。这款战机呢，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航模活动中呢，进行了飞行展示。当时呢，是由国内的专业飞行表演队来进行飞行的。
3: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采用了无人机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FPV 的第一视角。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由于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呢，飞行就可以做到超密集编队。但这个超密集编队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这个航模上面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我们采用的这款表演机型呢，是按照歼10的真机1:4.5等比例缩小，它具有高精度、高仿真的特点。那么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听觉上，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几乎都有航空专业的背景，大家凭着对航空模型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向了全国，未来呢，我们还想走向世界，和世界其他的表演队呢同场竞技。那里呢，或许未来就能看到中国涡喷动力航空模型的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坦克装甲车辆是战场上移动的战斗堡垒，这也意味着他们也是必须优先关注的重点目标。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需要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娴熟稳定的操作技术、密切协同的战术配合，以及直面这种钢铁巨兽的心理素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作战行动如何展开。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陆军某旅从东南沿海经过长头机动，来到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即将展开一场实兵对抗。在这里，蓝军制造的险恶敌情，训练场里陌生的地形地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磨刀石。
1: 到陌生地域、陌生的战场环境，来全面检验了我们全旅的这个作战能力，同时对我们部队也是一个摔打锤炼。
0: 反坦克导弹是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武器之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士们使用模拟的反坦克导弹组织的战术训练，而要进行更加贴近实战的训练，就得上真家伙了。除了要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外，为了让这次训练更有难度，导条组在靶标设置上也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0: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但是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啊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0: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上。
1: 第二位导弹，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四发全中。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靶标小车就要登场了啊。

0: 那我们这个射手已经开始搜索目标了。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的位置，现在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
1: 加油。
0: 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2: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射击，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标。
0: 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啊，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了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三四十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
2: 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当然贴近实战，但从训练组织到靶标设置都得费一番功夫。我们之前的实体靶标也只能算是个固定靶，要想做出和真坦克一样快速移动的靶标，技术难度就相当高了。如果能把这样的射击训练放到模拟器里，设置和更改目标就只需要动动鼠标，就能让训练省时省力，降低成本。而现在使用模拟器进行反坦克导弹射手的训练，已经可以实现。

现在火力分队模拟训练室，那么这个时候两位战士正在进行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的模拟训练了。那他们使用的是红箭73的模拟地面控制设备。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呈现的训练，这个发光的火球就是发射的反坦克导弹了，它离这辆坦克越来越近，好，击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

0: 去进行训练的话，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和我们之前展示过的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模拟器的仿真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而我们的记者也可以尝试驾驭导弹打移动靶，
2: 挂弹，然后通过目镜观察这个目标。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先挂弹是吗？
2: 先挂弹，瞄准前方的坦克。
0: 赶紧跟着了，现在应该基本上是跟上了。
2: 对，跟上之后它就是点击发射按钮。
0: 但是现在坦克还是好小，我想有没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2: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呢，上面有一个放大的这个市场，然后先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好，先发射。
2: 导弹失控了，你这个导弹这个准星还是有点偏低。
0: 偏低。我能再尝试一次吗？
2: 可以。然后这边有个归零，长按3秒，然后点击放大，然后跟这个坦克不要大幅度的移动，可能这个导弹会飞掉，这就命中了。97分。
0: 哎，还可以，97分。但我扣掉的3分是在哪里呢？
2: 扣掉的3分，一个是超速情况，一个是这个跟踪情况。可能你这个弹出去之后，没有立刻跟上这个坦克。新手在这模拟器上面训练4个月，然后打，如果是要打实弹的话，还要用实装再继续训练1个月。训练好了就可以继续打实弹了。
1: 除了由步兵班组操作的轻型反坦克导弹以外，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重型反坦克导弹，也是战场上火力分队不可或缺的一种打击手段。正在装弹的是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接下来他就要展示他远程精准狙杀的能力了。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它来说是一个优势，它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勘察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它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它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它的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的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我们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鸣发出去了。
1: 导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控飞行。在车体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3: 这边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

0: 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好，这个蛋在空中，它的一个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队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一个瞄准点。
1: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0: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线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是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哎，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0: 除了使用反坦克导弹外，用坦克打坦克可能是反坦克作战里最简单朴素的战术思路了。主战坦克主炮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灭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这片主战坦克的射击训练场上，车组们也要面对实体靶标的挑战。这辆报废车的个头比真实的主战坦克小得多，颜色也更深，这也就意味着射手瞄准的难度更大了。
1: 在这次坦克的实弹射击训练当中呢，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实体靶标，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小车，就是为了让这次训练更加贴近实战。这个车差不多长4米多，高1.4米左右，但是也比我们战士们平时训练的靶标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特意选择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就是为了让它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融合，这样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射手在射击时的难度。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距离这辆小车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地方射击。那么坦克究竟能不能打中它呢？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吧。在正式打靶开始之前，是例行的火炮校准射击，来检验坦克的状态。

会儿轿跑完成之后呢，就要开始今天的实弹射击了。在距离射击阵线差不多1公里外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昨天布设的实体靶。现在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家可能只能通过我们无人机的画面才能发现了。在画面当中，也就是一个小黑点儿，特别像我们冬天看到的那种深色的草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呢，稍微还有一点薄薄的雾，这对我们射手的射击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0: 从第一发命中的画面里，我们就能看到弹着点正好在小车的中部，强大的爆炸把顶棚瞬间掀飞，有的零件甚至飞到了镜头范围之外。残破的车体带来的问题是，在第二辆坦克的炮手眼里，这个靶标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大小。
1: 现在第二辆坦克继续打我们的实体靶标。
0: 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完成精准的狙杀。
1: 在最后一发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蘑菇云的形态，通过我的肉眼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们实体靶标的影子了。一会儿我们到前方去近距离的看一下毁伤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跟着战士们的车快速的到实体靶标来看一下。刚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地上飞溅出来一个车门，差不多距离这个车几十米远的位置。现在只有这个车门应该还算是没有烧焦，比较完好的。除此之外整个车体都已经被烧得片甲不留了。这边的情况更糟糕一些，半个车身也飞溅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形态啊，这个车我们在昨天放的时候是架在这个土坡上，它是一个还算是比较这个直立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整个车身已经被燃烧的这个倾斜了。我们刚才听到嘣的一声，这火也是越烧越大，我们退到稍微安全点的距离，包括地上也都是这样的车的崩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残存的车体部分。
0: 千米的距离上命中如此小的目标，这简直就是狙击手的精度。而这样的精准狙杀，除了要靠坦克精密复杂的瞄准系统外，更要靠射手的娴熟操作。练完了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要把训练推向战术层面。99A 主战坦克，人民陆军地面突击力量中的绝对主力，它不仅在火力、防护和机动性能上非常突出，而且操作上也让车主得心应手。即使是新手驾驶员，这样我们的记者不仅可以开着坦克爬坡过坎，而且还可以和车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协同训练。当然这是在模拟器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长训练舱，炮长训练舱位于车长训练舱左侧，我们可以到近处去看一看。这个它这个空间设计的尺寸和实车是一致的，包括设备的布局和实车也是一致的。
3: 训练
2: 依托指挥训练系统，然后通过车长舱的统一指挥，然后共同协同这个科目，我们可以实现。
4: 好，那刚刚我是自己单独驾驶了一会儿，比较自由。那接下来我能不能就是加入到这个99A当中，跟他们一块儿去训练？
2: 可以，可以，那这边请。
5: 高全准备完毕后，向报告。
6: 驾驶员准备就位。
7: 炮长准备完毕，
8: 全队前进。
0: 这刚一上来还没看到目标呢，咱们的驾驶员就迷路了。这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驾驶这个岗位在车组中的重要地位。
9: 开错方向了。
6: 不是这样吗？
9: 不是左转直走。
0: 因为驾驶员要是找错了路，车长的指挥能力和射手的射击能力根本无从发挥。
6: 这出师不利啊，是吧？
7: 前方地电报完毕，
8: 前面串带右前方电报见面。
0: 刑警舰的射击讲究的是配合，驾驶员的任务就是要给坦克找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并且保持车速稳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大坑还踩油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射手依然准确地消灭了目标。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联网让这里的四组模拟器变成虚拟战场里并肩作战的四辆坦克，让他们在协同指挥下一起完成一场攻坚作战。
3: N 红旗标识，通过通路，执行。
10: 之前啊、我们训练得动用时装，得消耗这个摩托小时。新兵训完啊、老兵就没时间训了。现在的话就是新兵老兵都可以一块儿训。
11: 他可以在训练器上先提升自己这个操作能力，然后清楚这个科目以及这个训练的难易点，然后他们下一步就可以在时装上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更快地融入到时装训练中。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0: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油锅中不停翻滚，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鹿字儿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鹿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做法。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了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

0: 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先炸定型，再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开始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肉鹅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2: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3: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2: 筷子和戳破猪肉进行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3: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炒制开始慢慢起沫的时候就可以了。
0: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3: 煸炒完毕后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过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0: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
3: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0: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高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0: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2: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0: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

0: 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帖帖。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们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成熟后，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

0: 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顶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绝浆，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4: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4: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15: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4: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16: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17: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18: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16: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9: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八旗总攻！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线路，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这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是。
1: 小心！

0: 密云佛塔金千寻，放耸低翠玲珑尘，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
3: 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2: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
4: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2: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4: 小哥，小哥，
5: 这阳光是啥？哎，小心，
6: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4: 是不是特务？
6: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0: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
3: 哎呀，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卫生。
1: 我到了。
2: 早来了吧。
1: 迟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0: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一切还顺利吗？

0: 年特派员莅临指导，
1: 张恒。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0: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1: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0: 特派员，这个事儿，
1: 陈团长认识他们？
0: 那是船东的小姐。
1: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1: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
2: 您好，
0: 闭嘴！
2: 一片忠心啊，
1: 都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3: 不行，
4: 让开，让开！
5: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4: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6: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0: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6: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1: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7: 站！走！
8: 干什么干什么？
7: 这是东家的箱子，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8: 团座，
9: 打人不打脸，
10: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8: 走，
0: 队长。
7: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0: 都把枪给我放下，
11: 我还在呢。
1: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0: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3: 人呢？
4: 没看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5: 老板，坐车吗？
2: 啊，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5: 不需要，不坐拉倒。
6: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3: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6: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3: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7: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6: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7: 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3: 嗯。
6: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7: 哦，
6: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7: 汉生明白。
5: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1: 尝了这十年老黄酒，
5: 嚯，
1: 你闻这味道，
5: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真香啊。
1: 香吗？
2: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5: 哎，
1: 庆功。来
2: 来
5: 来
2: 来，
6: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

0: 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1: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2: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1: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3: 救救他，大夫！
4: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5: 谢谢。平平啊，
4: 嗯，
5: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4: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5: 嗯。大夫，
4: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5: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4: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5: 平平，
4: 啊，
5: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4: 好，我这就去。
5: 嗯。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你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哎，好。
3: 张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是，
2: 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
3: 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3: 但是监狱我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
1: 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兵微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1: 就这两天。
3: 好，你等一下啊。
1: 这是什么？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3: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我回来了，哟，少爷，老爹，我回来了
5: 啊！
4: 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5: 那我。

0: 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1: 老爹，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0: 冬爷，
1: 哎，
0: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1: 我只信您。
0: 哎，老孙，
2: 哎，
0: 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雨珠冬爷来了。
2: 哎，好嘞。
0: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1: 啊，
0: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1: 不是我。
3: 来喽。
4: 刘嫂，
0: 这么快就好了。
3: 哎，少爷。
2: 东家，东家。
0: 哎哎哎，
2: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面，把大伙儿给高兴的。
0: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5: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2: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0: 好，快去快去。
2: 好嘞，
5: 东家，我也去。
0: 啊，
2: 好，
5: 等等我，等等我。
0: 咱们还借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1: 老爹，
0: 嗯，
1: 萧寒回来了。
0: 寒儿，
1: 嗯，
0: 寒儿回来了。
1: 嗯，
0: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1: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0: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嗯，你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6: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4: 嗯，往后退退退退，站那别动，站那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7: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4: 镇海对吧？
7: 对。
4: 比如说啊，
8: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4: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8: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9: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当过的地方。杜爷，
4: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8: 是。
4: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9: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4: 你还知道啊？
1: 你一走就是5年，5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9: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1: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9: 我
1: 哎，但我有个条件。
9: 不是，
1: 希不希望我帮你？
9: 希望。
1: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9: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1: 什么？
9: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1: 你确定？
9: 确定。
1: 你没开玩笑？
9: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1: 又跟我搞这一套。
9: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1: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9: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3: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1: 你是说日本人
10: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9: 我想应该是。
1: 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9: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1: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9: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10: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1: 现在有个法，
9: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 对，
9: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1: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9: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1: 你没跟我说实话。
9: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1: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9: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1: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9: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1: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9: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1: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9: 我想我没有。
11: 和尚，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
1: 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11: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11: 啊，就他。
1: 对。
11: 等着吧，把门打开。
1: 是。看什么呀？快进去吧。
9: 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9: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9: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11: 跟我来吧。

0: 你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你别坑我啊！
1: 哼，别为难他，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4: 嘿，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别，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成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1: 还有玩到这里的。这事儿
4: 没那么简单。 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
2: 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别人不能，您能。来。
4: 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去吧，是。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2: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4: 谢谢您夸奖了。
2: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3: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啊？这你都能看出来？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
4: 水区关了28个人，
3: 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这你都能数得过来？可是，
1: 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没有啊。
5: 都在这儿，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救救！救救！
6: 进去干什么？救救！
4: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1: 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
2: 某林同志，我要带你出去。是他让我带你出去的，这些年你受苦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精神差，
9: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1: 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
2: 某林同志，我要带你出去。

0: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2: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1: 我会亲自跟团座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2: 现在就搬，
3: 立刻就搬。
4: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是。怎么了？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5: 哼，这你都知道了。
4: 你太年轻了。 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柯本愿已经去监狱了。
1: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新城的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郑。
1: 好，千万注意安全。
2: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儿。
3: 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2: 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4: 看看，
2: 看看，
4: 看看。
2: 那您看到什么了？
4: 自由的可贵啊！
2: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4: 老哥说的有道理。
5: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伤痕的突然到来，让萧寒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寒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恒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3: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人士，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2: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3: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
3: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2: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2: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
3: 啊？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2: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3: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2: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3: 是吗？
2: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呐。
3: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2: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3: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2: 啊，更应该珍惜缘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3: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的把我给毙了。
2: 你不在乎吗？
3: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啊。
2: 我在乎什么呀？
3: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2: 什么力量？
3: 人民。
2: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3: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2: 那你能怎么做？
3: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2: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4: 1937年7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3: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4: 制定了《
3: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4: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
5: 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
4: 并没有遵照执行，
3: 也包括这儿。

0: 你解开你自己系的这个死结，
1: 书记。哎，你怎么回来了？
2: 啊，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1: 依照你这样，你继续监视。如果姓张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2: 好，
1: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什么事儿啊？
1: 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2: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1: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3: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的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4: 哎呀，这，
3: 雨珠，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5: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4: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3: 你说。
4: 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5: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0: 这样，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
0: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1: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4: 报告，
0: 逻辑。
4: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4: 于继民先生。
1: 事闹大了，
0: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1: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
0: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谢谢了，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2: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3: 好的，爸爸。
4: 嗯，

0: 喂，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啊。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哎，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

0: 我还是不去了。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1: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吗？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1: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0: 谈判？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警。
2: 真是疯了！
3: 他可没疯，
4: 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0: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4: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0: 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儿吗？
4: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陪我兄弟了。
0: 这，
4: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
0: 啊！你明白就好。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儿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我服你了，行吧？
4: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
0: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5: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喂，哎，老于，说。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0: 傻子？
5: 啊。
0: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6: 是。

0: 你干什么呢？对不起，马京了，马京了，我抓住他，杜强，让他跑了，追！
1: 不要去追，不要去！
0: 快，快，去监狱，去监狱，
1: 去监狱，
0: 快，跟班员，车坏了，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1: 快跟上！
0: 前面就是监狱了，
2: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0: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夏局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这烟我不抽，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俺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动了！放人！
3: 放人！放人！放人！
5: 放人！
3: 走了！
4: 对，
3: 赶紧给我们放人！
5: 快点！放人！
0: 打完了？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
2: 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不错。可我品这茶怎么还是次茶呀？要不你尝尝？哎，我说。

老公，

0: 保险丝又断了，这大晚上的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行。

0: 我们的方林总出来了，我们的方林总出来了，谢谢。快快快，二英雄，
1: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
2: 停停停停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你们几个，
3: 秩序，
2: 过来。
3: 哎呀！
2: 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
3: 张衡明白。 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盯住萧寒才是当务之急。

事情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怎么了？这会儿认。

0: 我觉得你有。
1: 你说有，那就有。你都挺好的吧？
0: 你说呢？
1: 我可都挺好的。

0: 变漂亮了。那个，昨天
1: 好了，你别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2: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
1: 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没事儿，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1: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0: 好多了，
3: 盘儿。
4: 回家。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娘，不孝子萧寒来看你们了。
1: 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2: 想什么？
1: 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2: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1: 珠儿啊，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
2: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1: 对，不能强求。

0: 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1: 萧寒是我的同学，
0: 嗯，
1: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2: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3: 你是队长？
4: 队长。
2: 对。
3: 那我是谁啊？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2: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5: 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留人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
6: 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哎，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5: 萧寒是我的同学，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
6: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7: 你是队长？
8: 队长。
6: 对。
7: 那我是谁啊？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6: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4: 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
8: 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

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2: 东家。
1: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1: 好、哦、孩儿啊。
3: 爹、
1: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3: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林嫂、啊、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1: 孩儿
3: 啊，
1: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3: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中妹妹的。
0: 谢谢啊。
3: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1: 啊、哦，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3: 谢谢老爹。
4: 必ず三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3: 书家，
5: 嗯，
3: 情况怎么样了？
5: 嗯，刚刚睡着。
3: 找医生看过了吗？
5: 看了看了，也吃了药了、啊、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段时间吧。
3: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5: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6: 林营长，
0: 林营长，
6: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啊？
7: 对呀、啊、对呀、啊，
8: 有机会有机会。
6: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9: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8: 特派员，您说笑了。
9: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8: 好，
9: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啊、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8: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9: 这个人 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哎，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8: 特派员，
9: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8: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9: 嗯，
8: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9: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吧。嗯，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8: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9: 什么女孩子？
8: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
9: 嗯，
8: 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
9: 嗯，
8: 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9: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
8: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9: 嗯，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8: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9: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8: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9: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生，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8: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9: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生，奋生。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8: 那是我的荣幸。
9: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8: 谢谢学长鼓励。
5: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5: 但是这个工作队啊，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7: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5: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5: 嗯，
7: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
1: 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0: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1: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1: 啊
0: 啊！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1: 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
0: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1: 黄主席亲自签署。
0: 我要不认呢？
1: 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我你凭什么？
1: 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缺德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哎，大哥，
2: 怎么开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盯。

0: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快快快，撤退了！
3: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4: 不要忘了正义的梦想。
3: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5: 这也太悠闲了吧！现在也不是放假了。
6: 老姚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啊，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1: 明白了，肖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5: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1: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5: 明白了。
7: 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坚持抗战！行，来，让我出。
8: 你看这个对不对啊？
9: 背下来了，
8: 这很简单的事儿。
9: 哇，你真厉害！
8: 你再鼓两句。
5: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0: 还没有。我看
9: 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8: 对对，
9: 你这个写的不错啊。
10: 那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呢？
1: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10: 你是队长？
8: 队长。
1: 对。
10: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1: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0: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哎，
11: 给我滚出去！
12: 干什么你啊？啊，
11: 干什么你们？
12: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3: 子明，是我。
12: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3: 你看看这是谁？
12: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0: 欢迎大英雄。娘，你们有宠，谁看。
1: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 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12: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2: 对，
14: 为国而战！
15: 为国而战！
1: 把这个擦干净，那个这些粮食什么的都给捆起啊，然后放后边去，小心点啊。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去。哎，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6: 听到了。
1: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6: 好嘞。
1: 哎，以后

0: 坚决了，好，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骨头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好不好？以后不要再乱放，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收拾，放到里面去啊。
1: 好，
2: 好，来来来，给我走。你忙去吧，
1: 哎呦，我擦擦拿走。
3: 那啊，把这个东西放那儿去。
1: 行。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4: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1: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2: 来这搭把手。
1: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5: 可以。
4: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3: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6: 是啊，你们是？
2: 这给我吧。
1: 阿娇，
3: 明哥，
1: 真的是你啊！
2: 那边同学，
1: 太好了，
3: 明哥，
1: 你跑出来了。
3: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1: 太好了，太好了。
6: 这两位同学是？
3: 这个叫阿雪。
6: 阿雪好。
3: 你好，这个叫阿玉。你好。
1: 阿玉，
6: 你好。
1: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谢谢。
1: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4: 哎哎哎，怎么搞？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1: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4: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1: 斗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4: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6: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7: 是啊，
1: 同学们，
2: 别这么说。
1: 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8: 对，
9: 忍不了，
8: 对，
9: 说对，
8: 怎
4: 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要说什么你？你什么人？
3: 别打了，别打了！
4: 住手！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10: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6: 谢谢。
10: 赶紧给他包扎吧。
11: 嗯，好的。
10: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11: 嗯，
12: 好。
11: 好，
10: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12: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伤的药。
10: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12: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13: 来，给我一张，来，大家看一看。
14: 来，
15: 看看，
14: 一起抗日，
15: 抗日！
14: 都有，都有，都有！
15: 来，看一下，看一下吧，
14: 来看一下，
15: 加入，
14: 加入我们军队，
15: 小张，
14: 来看一下，
15: 抗日！
14: 我要加入我们军队，
15: 我也要加入，
14: 加入军队，
15: 一张，
14: 来，
15: 给我，胜利。

0: 一致对外，
1: 一致对外，
0: 保卫中华，
1: 保卫中华。
2: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3: 不知道，也不关心。
2: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哈，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3: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2: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要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4: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5: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4: 对，我跟萧寒同志单独谈他们。萧寒，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5: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4: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5: 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
4: 哎呀，你这……
5: 谢谢，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4: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5: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4: 要收敛，
5: 收敛，
4: 好好干。
6: 是。
4: 我始终觉得问题，你这是……
5: 哎呀，老哥。你就放100%吧，交给我。
4: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5: 哎，来，
4: 说你们这是
5: 小气儿啊！
7: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二、一、二、
8: 一。
7: 正步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势。女兵，哎，很好，要转。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9: 明白。
7: 低一点，要注意要领，要低一点。那你们慢一点，慢一点。
10: 菜喽，新鲜的蔬菜。菜菜喽，
11: 就是这家。
12: 是这家吗？
13: 老宋，昨天跟你说的，
14: 准备了吗？
13: 哎，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11: 来，
13: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11: 坐吧。
12: 啊，这都准备好了。好的。
11: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但是就是要排队。
13: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12: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11: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

0: 我带你去，好吧？
1: 好，
2: 好。
3: 谢谢，
4: 谢谢。
0: 哎，排好，排好啊！
1: 有点淡了，
0: 都有。
1: 我去加点盐
5: 哦，在那儿。
6: 好，还有。
1: 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6: 哎，谢谢，
0: 好好好，你去吧。
6: 哎，谢谢谢谢，
0: 哎，有有有有有，
6: 谢谢，到我了，
0: 哎，
6: 谢谢，
0: 谢谢，
6: 谢谢，给我来一碗，
0: 还好啊，
6: 哎，好，好，知道了，
0: 别抢啊，哎，别抢，别抢，
6: 不抢，
0: 别急，
6: 哎，谢谢啊，
0: 这回呢，
1: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0: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6: 这是
1: 好，不行不行，
6: 谢谢，
1: 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0: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6: 还有吗？
0: 不过，
6: 谢谢。
0: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1: 怎么了？
0: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吃吧。
7: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8: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9: 是啊，
10: 说得对，
9: 是啊，
8: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哎呀，就是
11: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状，经常超载。景生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8: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11: 不能没有，
8: 就是留下了希望。
11: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8: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11: 对，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12: 对，
11: 我们不能没有船的。

0: 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的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
1: 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 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
1: 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0: 父亲，
1: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 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早懂。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2: 柳干事，
3: 怎么样？
4: 可以啊！
3: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 婚姻
2: 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24: 不要咳，不要痰，
25: 不要喘，
2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今天，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种以各类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横空出世，这就是低空经济。低空经济正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立体。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的第二期，我们就将飞入低空经济的天际线，去认识两位深耕这一领域多年的老兵。在这里，他们正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一位把广袤夜空当作画布，用无人机编队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2: 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共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

0: 一个孟加拉虎，然后同时一条中国的东方巨龙。一龙一虎在天上呈现非常精美绝伦的画面，
1: 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
2: 一位把千亩田野当作战场，植保非凡，耕耘丰收的希望。
3: 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让大同事打黄花菜基地，我们七个昼夜打了上万亩地。
2: 他们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着退役军人的担当。
4: 广州珠江边，看我身后就是非常熟悉的广州塔小蛮腰。那在这儿呢，今晚要上演一场特殊的无人机表演，近2000架的无人机同时升空，场面肯定特别的壮观。那我们老兵也在做准备工作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双老师，
1: 哎，你好，潘雪，
0: 老丁，你好，
1: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石磊，1979年出生，1996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武警广东省总队，2016年退役。退役后，老兵石磊把广袤的夜空变成了他的新战场。他用无人机在夜空中作画，把一个个中国故事写进了光影里。2025年中国航天日，一场无人机表演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发射塔架上空震撼上演。1970年，长征一号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把东方红的旋律送入太空。55年后，在同一个地点，光影在无人机列阵中重新升起。神舟飞天，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天宫巡游，每一帧画面都是在用光重塑着中国航天的荣耀时刻。老兵石磊也将这份来自夜空的中国式浪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从东南亚到中东，从欧洲到非洲，石磊的无人机表演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精彩绽放，用一场场光影盛宴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之美。2025年七月，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迎来一场汇聚全球艺术力量的盛会——奥林匹克艺术宪章创立30周年庆典。庆典上，石磊团队带着2000架无人机点亮了法国巴黎的夜空。在这场盛会上，隶属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委员会的世界低空经济艺术发展委员会也正式揭牌。老兵石磊和他的团队在巴黎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表演。

0: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石磊也准备了精彩的内容，向那段伟大的历史致敬。
1: 欢迎来到我们无人机的表演现场啊！
2: 谢谢，
1: 在我们美丽的广州的珠江边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无人机的表演设备。
2: 这有点壮观了。
1: 我
2: 说我为什么我们要摆在这个足球场，也只有足球场能够容纳这个。
1: 是的，
2: 咱们今天的表演是大概有多少？
1: 今天是为了这次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就把1936这个数字作为我们无人机规模进行呈现。
2: 哦，很有纪念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能不能近距离看看它？
1: 好好，我带你看看。
2: 啊。
3: 这套机群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目前这个效率最高的全自动化的无人机表演系统。我们250平方可以放1000架飞机，
2: 比我想象的要小巧很多。
1: 我们整个这个场地呢，最多呢我们可以容纳20000架的无人机在这测试，大部分的表演呢一般就在2000-3000架，能达到几万平米的一个空中展示面积。
2: 20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同时升空，还真是挺难以想象是一个壮观的场
1: 面。今天晚上你都能看到，其实这个无人机呢，它的间距是比较小的。现在你看这一面前这一盒的无人机，它是一个可以对折起来的行李箱。我们一箱的无人机大概是有12架。它两边一对折，对，非常的轻巧，200多克，如果加上电池的话，重量是500多克。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无人机表演的设备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化的系统，我们就在箱子里起飞，箱子里降落，

0: 非常的精准，他们的停机坪。是的，是的。
1: 我现在拿的这个位置是什么？这个白色
0: 的，这个是它的 LED 灯。哦，这 LED 一共可以有1600万个颜色，它的灯光变化和飞行的变化都在毫秒级。几千架无人机同时换一个颜色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出差别的。这就是无人机目前的疾控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白姐，你看，这就是我们装好电池的无人机。我们这个电池呢，目前已经在全球的无人机表演里面算是高续航的了，飞行时间可以在40几分钟，我们表演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
1: 这2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是不是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0: 2000架实际上目前是全行业最多的一个表演架数。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我们去年在孟加拉国，刚好是我们中国和孟加拉国建交的50周年。我们带了2500架无人机去为中孟建交做了一个大的庆典。在孟加拉的首都达卡，恰恰是他们国家的新年。我们把他们的文化元素飞到了天空，我们还把很多的中国元素带过去了。当地市民啊，基本上是万人空巷，全部来看我们的无人机表演。
1: 我也想看一下，
0: 对，我们当时的那个场景，当时的视频。你看，全场在高呼 China China。整个首都所有的人在喊 China，
1: 这么多人，
0: 全是人。

0: 这是我们的孟加拉虎、
1: 哦、这就是孟加拉虎和中国巨龙相遇的那个画面，
0: 对，上面写的中孟友谊长存、这是他的新年快乐
1: 啊，这是孟加拉语，
0: 对，孟加拉语。
1: 我觉得在现场看肯定特别特别的震撼，而且大家在看到咱们的镜头的时候也都很热情地打招呼。
0: 对，特别是当说到这场表演是中国团队带来的时候，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经常做一些帮扶啊、援建啊，这些国家本身对中国就怀有感恩之情，他又看到

0: 我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成果的呈现的时候，哇，他们发自内心的爆发了。
1: 这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认可，也是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认可，
0: 对，更是对我们现在中国形象的认可。
1: 对，不光是中国科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友好建交的一个精神。
0: 对，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东南亚进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表演，我们的整个的呈现方式是舞女表演，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科技工作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心针，让我们更有信心，然后在全球做好我们的科技的推广工作，把中国的品牌、中国的故事带到全世界去。
2: 对于石磊来说，每一次起飞托举的不只是千架无人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这份底气也源自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石磊和他的团队正在为今晚的无人机表演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之前我们更多都是作为观众去观看无人机在空中流光溢彩，而这一次我们也得以跟随他走进幕后，去探秘无人机集群表演背后的玄机。
0: 之前他们也做了一些创意设计，比如一些草鞋啊、一些军号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意和修改吧。其实每一个飞机吧，它就是一个点状嘛，你有2000个点画一幅画，
1: 而且还是一幅立体的画。
0: 立体的画，我们也想用天空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展示平台，带领大家重温我们当年的艰苦岁月。我们是选了几个特别重要的长征的时刻。飞夺泸定桥，这你看的是一个特定角度的，从桥的对岸来看我们红军战士，
1: 是的，
0: 有匍匐前进的，有在搭木板的，有在抓着这个铁索，全部是在往前冲的一个状态。下一幅就是我们，你看
1: 雪山，
0: 对，左边是雪山，右边是我们过草地，通过色彩的对比让大家去看出来当时的环境有多么艰难。
1: 那我们从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构想，到我们能够在天空中呈现这样的表演，它要怎么落地呢？
0: 每一个点状都代表了我们每一个灯光，我们的编程的数据全部都通过我们的地面站发放给每一架的无人机，所以每一架无人机它都会
1: 都有自己的使命。
0: 对，
1: 整个艺术的呈现是一个过程，是1936个点组成的线，然后由线组成的面，由面又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呈现，是这样哈？
0: 没错，没错。
2: 1936架无人机蓄势待发，即将点亮夜空。90年前，红军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远征。90年后的今晚，老兵石磊将以光影为笔，在夜空中描绘这条信仰之路。
1: 可能您常年经历这样的场面，
0: 对，
1: 这即将要有2000架无人机在我们
0: 眼前
1: 呈现，我还真是有一点紧张。
0: 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么10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的，但是每一次的崇敬感跟它的仪式感，还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全体注意，千机秀，3、2、1，起飞！

0: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在缓缓的起飞。哦。你现在听到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轰鸣声，这个螺旋桨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一直伴随着我这十年的一个过程。
1: 这应该是您最熟悉的旋律。
0: 是的，我听到这个就像赛车手听到了这个油门的声音一样的感觉。
1: 哇，好漂亮。
0: 对，
1: 就像是点点星光。
0: 这么一个广袤的空中啊，能够用无人机作为一个画笔，
1: 是的，
0: 把整个的夜空当成它的画布，
1: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特别让人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献给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是长征之路哈。
0: 对，这是从我们的祖国从江西出发。
1: 哇，
0: 你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准，
1: 25000米，

0: 这是长征刚刚开始的第一场战役，湘江会战。你看到下面燃烧的火焰啊，
1: 这
0: 都是无人机的灯光，
1: 这是在模拟就是枪炮的
0: 枪口炮口射出来的子弹和炮弹，都用灯光的模式在模拟出来。它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对对对。我们这一代的 C5 的无人机的变化速度是最快，12米每秒，
1: 也就短短可能我们说话这个
0: 十 对，
1: 也就几十秒。这是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址，
0: 遵义会议的会址，
1: 闪烁着红光，这是我们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0: 遵义会议也确定了我们毛泽东同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1: 也拨正了我们革命道路的方向。
0: 这个你看到了，下面是不是波浪？
1: 四渡赤水的场景，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哦，
1: 旁边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搭浮桥的一个场景？
0: 是，当时木板材料都不够，群众老百姓给了极大的支持。
1: 是的，给我们送了木板。
0: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战争画面。敌军把桥的木板全部拆掉了，又在旁边生火，把这个桥的铁链烧得通红。我们红军战士们就是用血肉之躯去飞夺泸定桥，
1: 不眠不休，120公里，
0: 用血肉之躯硬生生的在敌人的炮火下，
1: 是的，
0: 把它夺下来了。这个是真正打开了我们北上的通道。
1: 是的。
0: 啊，当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有很多都是江西湖南啊这些孩子们，你说到了这么寒冷的极端条件下，本身自己就没适应，而且又是缺吃少喝的，很多战士都是长眠在了雪山之下。
1: 没错，无论是严寒还是饥饿，都没有阻断我们前进的道路。
0: 是的。看到我们的
1: 五角星
0: 从几个方向汇聚在了一起，
1: 这是三军会师的样子哈。
0: 这个就是我们在1936年10月份啊，我们在甘肃的会宁，我们的三方面的主力军，成功会师，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红旗啊，在我们的手中挥舞。啊，此时大家的心情也是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 哎呦，我要流泪了。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整个的疾控技术，在几千架无人机同时飞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个缺点，这个非常非常难做到。
1: 在空中写字，
0: 对，真正的挥毫在空中。
1: 红军不怕
0: 远征难，
1: 万水千山只等闲。
0: 你看，我们还是用空中的笔触，把我们毛体，把我们原笔记1:1的呈现在空中，
1: 非常的震撼，基本上就是完全还原了。
0: 对对对对。

0: 你看现在这个九十，就是标志着今年
1: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936到2026。
1: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回望长征历史，能够用这么震撼人心的无人机表演来回望历史，很有纪念意义。
0: 这个是我特别设计的，咱们的军人就是祖国的利剑，我们不出鞘则已，出鞘必须取得胜利。你看我们的利剑在天空中进行翻滚飞行，组成了我们战无不胜的我们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1: 蓝天卫士利剑出鞘，
0: 利剑出鞘，后面还在喷着烟喷着雾。你知道咱们的表演画面有将近6万平米在空中，
1: 这太震撼了。

0: 你看到现在一排导弹，
1: 东风导弹吗？
0: 对，我们的发射车缓缓的驶出我们一个时光的隧道，
1: 是的，
0: 也是见证着我们中国火箭军、我们导弹部队的这么一个发展，
1: 一步步的发展强大。
0: 对。刚才看到了空军，我们现在看到了陆军、火箭军，
2: 是不
1: 是该有海军了？
0: 我们以辽宁舰为原型进行了创作，
1: 缓缓驶向深蓝，然后舰载机准备，
0: 舰载机编队还是缓缓的在起飞，这么一个准备出击的状态。我们把陆海空这样的国之利器，用我们科技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除了震撼，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我们带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信心，
1: 是的，
0: 和力量，
1: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哇，中国军人守护和平的一个形象。
0: 我们这个从白色到绿色到蓝色，也象征着我们三军的不同的军装的颜色。军人身边还有三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军人在世界舞台的担当。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
1: 不同的军装颜色，但是是同一个使命和担当，就是守护和平。
0: 没错。老兵你好，你要对着我说了，我是一个老兵。
1: 老兵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是不是也是您对当年的军旅岁月的一个致敬？
0: 对我20年的军旅生涯的一个致敬和回望。对，我更希望正在服役或者是即将服役或者已经退役的老兵们一切都好。
3: 当利剑出鞘的图案在夜空中闪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征程。是一位老兵对20年军旅生涯最深情的回望，也是他用中国科技写给世界的光影。
1: 哎呦，这再站到我们珠江边上，身后再看小蛮腰，这个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昨天的这个热泪盈眶还在这个脑海当中。
0: 来到这儿呢，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2016年从部队自主择业，然后选择的创业，我选择的就是无人机的集群应用。我记得非常清楚，2016年我们是第一次把无人机表演作为我们重大活动的一个庆祝方式。当时是达沃斯论坛的主席施瓦布先生到广州来访问，办达沃斯的广州论坛。
1: 那这第一次就接了一个这么隆重的活动。
0: 对，然后市委市政府也非常的重视。我记得我当时带着团队在我们珠江边，我们做了好几天的一个准备。
1: 是不是也挺紧张的，挺大的？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在全球没人做过，没人拿无人机拿航空器在空中去组成一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语。当时他到了珠江边下船，我们当时在想，在他下船的一瞬间把无人机从甲板上升起来，给他一个震撼的惊喜。没想到因为通信的问题，我们的飞机起飞不了，哇，好尴尬，非常着急。那怎么办呢？就让旁边引导他去旁边去参观了一下，
1: 看看广州塔，看看什么。
0: 我们这边紧锣密鼓的在准备，我想想，完了，这个肯定赶不上了，因为他的时间比较着急，他马上就要去其他地方了。没想到我们最后一刻最后一秒钟他要走的时候，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当时36架无人机然后腾空而起，组成了 WEF。
1: 他当时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和感想？
0: 他就说了一句 amazing。
1: Amazing.
0: 就非常非常震撼。他觉得啊，没想到中国现在的科技如此进步。你想想10年前实际上我们连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概念都还没有，2017年我们就做了10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当时在全球是无对手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用

0: 一年的时间，30多架突破1000架。
1: 不到一年。
0: 哦，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因为我跟你说，我每天在一起熬夜集中攻关，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哦。2016年9月，当时是全世界只有英特尔，做了100架的无人机的编队，他申请了吉尼斯纪录。我2016年9月在重庆做了101架的飞行。

0: 听着我都燃起来了。
1: 是啊，后来英特尔呢看到我们的101架打破它了，它当年10月份就做了500架，那我们压力就来了，那我们的这个挑战也就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2017年的元宵节，我飞了1000架。
0: 这就是说
1: 我从500 double 到了1000架、哦、在天空组成了一个福字。
2: 这是一只金鸡，它的尾巴刚好在，
0: 是的，就在小蛮腰的这一块，
2: 这个位置，对、嗯、
1: 这个是集群技术的重大突破，
0: 是的，
1: 也是我们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
0: 在那个年代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3: 今年在成都3万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进行表演，

0: 从36家到现在的30000家，其实还挺难想象这个十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1: 我开玩笑的说，这个珠江里面啊，不知道有我多少架无人机在里面。我当时试飞就在海心沙这个岛上，我们的无人机都飞到江面上，然后可能飞出去100架，回来剩几十架。因为当时的技术啊，这个整个的飞控技术，包括通信技术都不成熟。那无人机大面积噼里啪啦全都掉江里。
0: 那当时这个试错成本其实挺高的。
1: 很高，无人机它有灯光，它的设施必须是半夜。我们也很多部队转业的退伍的战士们，然后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都是半夜起来。对吧？12点就开始摆飞机，半夜2、3点、3、4点开始飞，掉了飞机又着急要去捡，又捞不着在江里面。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创业的艰难，让我现在历历在目。
0: 这不光是见证了咱们这个无人机的成就和我们技术的成长，也见证了很多辛酸的泪水和汗水。
1: 我们创业十年，我也是给自己了一个交代，因为我一直觉得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从30多架还频频出问题，到今天30000多架能够那么整齐划一，我也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这十年从一个排长变成了军长，
0: 无人机都是你的兵，
1: 原来30几个兵，到今天30000几个兵，他的协同配合，他的精准定位，他的通信，都是一大堆的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造的。整个无人机表演，中国的无人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到了92%。这个绝对可以自豪的讲，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中国人是绝对遥遥领先。这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的骄傲，中国军人骨子里的自豪。
0: 是的，这十年听上去，我们这些突破虽然难，但是每一步都是扎实的。
1: 这也是跟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吧，我们低空经济的企业越来越多，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0: 是的，
1: 那对我们这个创业者来说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国家发展的这样的高速列车上。
0: 那无人机技术在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力量。
2: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刻进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也是这位老兵创业十年最真实的写照。
1: 我2016年开始选择创业的地方，就在这个岛上，就在我们广州天河的海心沙，就是达沃斯论坛广州的欢迎仪式。
0: 欢迎仪式
1: 就在，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甲板上。
2: 十年磨一剑，如今

0: 低空经济已乘风而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而广州作为全国无人机表演的发源地之一，如今已在位于天河区的海心沙亚运公园建立全国首个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全链条呈现了在低空经济、智能网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实践成果。展厅内老兵石垒用于无人机表演的机型也陈列其中。
1: 您之前是在部队学的是指挥，
2: 对，
1: 后来是指挥我们的无人机。我也了解到您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无人机指挥官。
2: 对，我是从1996年入伍，当时是武警广东总队。99年考上军校，毕业之后呢，我就分配到了武警警卫部队。一直到2016年，我选择自主择业。一共是20年
1: ，那应该有非常丰富的军旅经历。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2: 97年，我非常荣幸作为武警的一名仪仗队仪仗兵，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万人庆典。当时我们作为护旗手，1997年那天真的是，我可以叫做盛况空前啊。当我们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整个是全场是鸦雀无声啊，大家只听到砰砰砰的心跳声音。香港回归我们的祖国，大家那种心情我感觉到好像就是盼望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亲人回到家里那种激动和大家的无与伦比的那种高兴。后面让我觉得跟国旗最贴近，满足我现在的一个这个护旗手的心愿啊，我退役以后的这种心愿的，就是2019年我是参加了中国达人秀。2019年是我们恰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 是的，
2: 我记得我出赛的时候，我就带了700架无人机。当时我就自己编程，自己创意，然后用无人机这样的形式展现自己祖国的国旗。
3: 全体升空。
2: 700架无人机完整的呈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
1: 所有人都落泪了。
3: 五星红旗，我们的骄傲。黎明，
2: 坚定了我觉得无人机表演这种形式，它是非常高的仪式感，用科技的方式去升起我们心中科技工作者心中的这面国旗，对我来说依然骄傲和自豪。
1: 是的，
2: 当年2019年的10月份，就是我们的国庆之前，央视新闻发起了一个活动，
1: 我和国旗同框，当时影响也是非常大，大家讨论的也非常激烈。
2: 是的，
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群小学生自觉的
2: 对
1: 少先队礼。底下的评论和对着镜头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此生无悔入华夏。
2: 从护旗手到我们用科技的形式去呈现我们的国旗，还是那句话，我一天是护旗手，我一辈子都是护旗手。今年是我离开部队转业10年，但是我依然能够用我的实际行动去爱国报国。
1: 是的，
2: 这就觉得我的人生无悔。
1: 我也有了解到您带着您的飞行团队，
2: 对，
1: 是在做公益事业，实打实的为我们老百姓创造了福利。
2: 这10年来我们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每年在做公益。我们是有一年在海南省的白沙县，它是一个非常贫困的贫困村，它是在五指山的腹地，交通非常的不方便，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单一。他们就是种植的是当地的咖啡和橡胶和茶，就只有3种。我们向全球直播了一场无人机跟农产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场这个表演大秀。
1: 这怎么结合到一起呢？
2: 他当地有一个几十亿年前这个陨石砸下来的陨石坑，它陨石坑里面的土壤非常特别，它的旁边种了非常多的这个农作物，其实最出名的就是咖啡和红茶。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来自星星的礼物。然后用无人机的方式，对，一棵大树结出了咖啡豆，然后我们的茶是怎么采摘的，用1000架无人机做了一场大的表演。

0: 做重点的政策做一些服务，
1: 是
0: 也是我们的荣幸。
1: 我听上去也觉得很温暖。嗯，您是一直在做着让中国制造绽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让我们科技的温度能够扎根在乡村大地上。也感谢您做的这些，向您致敬。
0: 没有，谢谢你。
2: 二十年军旅生涯，石磊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十年创业征途，他把热爱写满了夜空。把无人机从表演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注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我们的生活。从应急救援到城市物流，从航拍摄影到测绘勘察，无人机的触角已延伸至经济社会各个角落。而在所有应用场景中，距离老百姓最近的莫过于农业植保。在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退役老兵正用无人机守护着庄稼收成，把科技的力量播撒在土地上。
1: 黄老师啊，
3: 三雪，
1: 老兵你好，久等了您，
3: 欢迎你到晋东市来。
1: 谢谢。
2: 侯永飞，山西省无人机协会会长，1982年出生，2001年参军入伍，服役于唐古拉山兵站，2006年退役，曾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山西杰出青年创业奖等荣誉。海拔4860米的唐古拉兵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兵站，也是侯永飞驻守了多年的地方。2006年脱下军装后，侯永飞将目光投向广阔的蓝天。他坚信无人机这项科技装备能在民生领域大展拳脚。2019年，在国家号召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大背景下，老兵侯永飞与几位战友共同组建团队，聚焦无人机技术研发，并在农业种植领域取得显著成效。把无人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新农具。作为山西省政协委员，侯永飞也提出了构建低空经济生态链的相关提案。
1: 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感觉咱们这儿生态真好。
3: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和植物。
3: 是的，我们山西省晋中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嗯，我们不光有玉米的种植，还有小麦、瓜果、蔬菜的种植。嗯，像我身后这块地有2000多亩的玉米地。哦，我们今天给玉米地做一个除草作业，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1: 好呀，好。刚才往这边走的时候，我就看这小苗看着特别特别的亲切。我是山东人。
3: 啊，你是山东人。
1: 对，我们那儿也是种玉米，种的比较多。
3: 我们现在看到玉米长这么高了，嗯，旁边长的一些小玉米的话，其实我们都要拔掉的，
1: 除
3: 掉
1: 它。
3: 就是像您看到这些小根上的笼子里面的要留下，嗯，咱先留这一株。像身边它一些杂的一些小的玉米苗都叫杂苗。嗯，它会跟其他大的一些作物争抢养分。就他俩长得都长不大啊。
1: 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任务是通过无人机来除草。
3: 对，是的，
1: 是撒药。
3: 对，是撒药。嗯，所以药物它就抑制小苗的生长。
1: 哦，明白了。哎，这个就是咱们用来撒药的无人机哈。
3: 是的，
1: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3: 是的，它这个载重量是非常好啊。嗯，这是药箱。
1: 那它大概的载重能达到多少？
3: 我们满载荷是85公斤，一块电池能飞到，嗯，多半箱药。
1: 它是怎么就是喷下来这个药的呢？
3: 我们上面有这个离心喷头。
1: 哦，
3: 药物就从这个管道里面，然后就从这个顺着流下来。嗯，加压雾化之后它就喷射出去了。嗯，我们可以把雾化过程达到50到200微米。嗯，正常我们手工的喷药药物过程中是300到800微米，比原来我们传统作业过程中是小了6倍，足够药物的液面背面全部能吸收。
1: 明白了。
3: 我们的飞手马上就上来了。嗯，我们去前面远一点地方看一下他们怎么操作的。
1: 安全一点。
3: 是的，是的。嗯，
1: 来，小心啊。
3: 好。
1: 哇，
3: 这个风浪是好大的。
1: 哇，我都感觉
3: 身体一样
1: 都扑过来了。它风力还是很大的哈。
3: 是的，整个起飞重量是多少，下来的风场又有多大。哦，风力就有多大。正常我们家用的电风扇，嗯，它是0.5千克。你想想，85公斤下来，我们要吹一下什么？对，他们开始喷药
1: 了。

0: 的一个喷头，
1: 它能喷多大？
2: 我们正常飞行过程中，最近366，三米的高度，六米的喷幅，六米每秒的速度。
1: 好快啊！刚才还在我们眼前，这一会儿，这也就十几秒。
2: 如果我们是宽条大面积的话，我们正常飞行的话是1分钟一亩地，我们测算过的，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射药量非常好，而是残留量也是最低的。我们最佳的喷幅高度就是离作物最高线1.5米左右，因为它保证下穿下压的药物可以打到根部。
1: 那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近的原因，还是说咱们这个旋翼的这个风力比较大，我看着会把这个庄稼弄得浮动飘动这样？
2: 玉米的这个直径已经非常粗了，所以它您看那个风力过程中压的过程中，它其实是靠风力
1: 对它没什么影响。
2: 是的是的，
1: 这种小苗反而是因为这种风力可能就歪倒了。
2: 对，它飞行过程中根据地块面积，它自动来设计航线。因为这个小地块过程中飞不到的地方，飞手会手控飞行，飞得稍微均匀一点，打得透一点。
1: 现在的这种方式和我们之前就是靠人工扛药箱这种撒药的方式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2: 对的。我小时候父母每天打药，6月份的时候早上5:40就要出门，每天打药就是这样一个手压还压3到4下，然后才出压力，因为它是有水压的嘛。爸爸每天晚上胳膊就很疼很酸，每天妈妈去给他拔火罐，拔了你第二天还要干，像父辈母辈那样的，就不是30多岁的一个壮劳力的话，他可能要打好几天到一个星期。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科技节的时候，我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1: 那从2015年开始，您就开始做植保这个事情。
2: 是的，对。
1: 当时来到咱们农村，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式，带来这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大家是个什么反应？
2: 他就想呢，我要给你一亩地付10元的一个劳务费，我自己不要花这10块钱，我打打药，我能买块猪肉吃。
1: 主要是咱们这个几千年来，它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过来的。
2: 对，
1: 突然带一个新鲜东西过来，新鲜的这种耕作方式过来，老百姓我觉得不接受也是能理解的，他们肯定是认知上还是不太好扭转。
2: 他说我们喷药都喷不均匀，你们拿一个机器就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吗？你给我飞到了没有？把我做吹倒了没有？他就想到你们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帮助农民致富的。我们就试着尝试着给老百姓去免费打药。那打药过程中呢，隔壁的老百姓说了啊，你的飞机在干什么？立刻停下来，你现在你的药飘到我家了。我现在失作业的这一家，他也很不愉快，他说那不要造成邻居矛盾，我就灰溜溜带着我的飞机就回到家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小苗就全部第二天已经开始枯萎了，作业效果是很成功的。
3: 面对挫折，侯永飞并没有放弃，他带着无人机下田，当面飞当面试，用实打实的效果说话。慢慢的，质疑变成了好奇，好奇变成了认可。
4: 以前没有那个无人机的时候，我们都是肩背的这个药桶在地里转来转去，碰不了几亩地。年龄大了以后你看现在也没有愿意人干这个活儿。植保无人机进了咱们村里边以后啊，确实人家一天就是往地头一站，最多能喷个5-600亩。
3: 从陌生人到自家人，这份信任是在一亩一亩田地之间飞出来的。时隔多年，老兵侯永飞带着我们找到了第一位愿意让他下地的老乡，这也是当年第一个对他投来信任目光的人。
1: 今天我跟侯老师我们俩去地里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无人机除草的过程，场面还真是挺壮观的。然后侯老师还跟我介绍说，您是最先支持做这个植保无人机的，是最先支持的村民。
5: 对。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老百姓朋友背个呼呼，喷一个一亩地吧，他好长的时间才能喷了。有老百姓自己造的那个土设备啊，机器拖拉机进去给喷，一亩地就是最少连工带药，它就是35到40块钱。咱们无人机要是干的话，那顶多是20块钱，
2: 差一半，
5: 差一半。那个自己发明的那个机器去搞的话，损失这个庄稼苗子就给压的有压死了，一亩地3000株4000株啊，他喷一下药，最起码损失200到300。

0: 把第二产到1000多斤的玉米，它就损失了有1-2百斤了。
1: 我们的无人机的喷洒过程中，它精准施药，而且药物也省也安全。2019年呢，我跟几个战友在打同时打黄花菜基地，我们7个昼夜打了上万亩地。
2: 7个昼夜？
1: 是的，7天7夜打，因为要赶时间。
0: 黄花菜是蚜虫。
1: 蚜虫，对，
0: 嗯，一天也就接种虫了。
1: 是的，繁殖非常的快。哎，
2: 这个工程量是很大的。
0: 刚开始你们1分钟打了1亩，打不了。
1: 打不了，当时我们其实要到6-7分钟才能打1亩。
0: 好，
1: 那是个5月份的一个天气。嗯，其实早上还是非常冷的。嗯，每天早上4点都要起来打药。因为白天其实打药的时间非常短
2: 啊。为什么？
1: 因为它蚜虫它也怕热。嗯，7点多的太阳出来之后，它躲在这个树心里面了。根本你就打不了它，它也会乘凉。到了晚上太阳落下去之后，地面温度降低之后，我们再接着打，再打到深夜。
2: 如果我们人工作上万亩地打药的话，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得多少人去做这个事情？
0: 10000亩土地的充装，这人有多少人，他就是个2000-3000。
2: 是的，
0: 那全不能老老小小独去打药，那个都工具没有，不可能。过去就讲天灾了，老百姓处理不了了。
1: 是的，
0: 在过去啊，人工作的话，那就已经产量就几乎就很少，
1: 颗粒无收就
0: 绝收了。
2: 如果说咱们现在的技术的话，
3: 70天，
1: 只要数量够，我们是1到2天就可以完成整个。
0: 一个不行，2个嘛，2个不行，3个嘛。
1: 是的，
0: 他都能干。
1: 对，
2: 现在咱们村大概是用植保无人机的这个覆盖率大概有多少？
0: 起码像现在就是70-80%都是用的。
1: 哦，1000多亩地我们都在用。
4: 这两年，老兵侯永飞联合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学，推动无人机载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大载荷超500公斤，可完成传统人力难以实现的高空吊装、应急救援等任务。技术是突破了，那么谁来飞呢？侯永飞想到了和他一样的曾经穿过军装的战友们。
2: 好像是有很多种无人机哈。
1: 对，
2: 我看他们长得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功能也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这个基地是现在是主要做无人机的驾驶员培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是在8字飞行的一个科目。今天我们是主要做一些退伍军人的一些培训。去年9月的秋季兵回来之后，我们现在有政府的一项扶持政策，就退伍军人的这个在就业、在创业的一个技能培训。这款无人机就是光伏板清洗的无人机，就是新建的光伏板项目，半年就会清洗一次。
2: 是不是对人的要求、对操作的要求也会更高一点？
1: 是的，我们在无人机打药过程中，它可能就是自主飞行，设定航线。但是我们在光伏板清洗过程中，它需要完全手控。就在光伏板上面。要稳定，一定高度不能太高，然后药物也会漂移，离光伏板高度1.5米到2米之间。
5: 清洗完的效果怎么样了？
1: 像一些鸟粪啦，然后是一些泥沙灰石的也结痂了，那清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单块清洗光伏板之后，我们的发电量能增加30%以上。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秉持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在这个向心而行的新质前沿，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他们从军营走向科创赛场，把能打胜仗的本领转化为创新突破的动能。老兵们用行动证明，军旅生涯赋予他们的不仅是忠诚与血性，更是敢于冲锋、敢于创新的精神底色。新征程上，他们仍然在奔跑；新赛道上，他们依然在冲锋。

0: 从保家卫国、守护山河无恙，到投身创新、助力时代发展，他们深耕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也在用实干汇聚着新智生产力的澎湃动能。虽然是不同的赛道，但是是同样的赤诚，他们也在用行动诠释着军人的冲锋永远与时代同行，奋斗的姿态永远紧贴发展的脉搏。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向老兵致敬。
1: 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借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哟，快开始了，
7: 小姐啊，
6: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辽宁舰、山东舰劈波斩浪驶向深蓝，到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中国航母的故事再起新篇。这份深蓝突破的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于百年的航母梦。福建舰入列之后，持续开展多科目实战化研训，稳步推进远洋编队作战体系建设。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不久前，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展开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科目训练，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能力。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同步推进体系融合训练，锤炼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遂行远海实战行动的综合效能。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持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对方各类危险行径。7月20号，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学员和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蓝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本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根据有关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本次任务教学训练设置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多项科目，并结合航经海域特点安排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旨在全面提升学员航海技能、岗位认知、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开展了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见学等友好交流活动。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实投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听令依次划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借力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
1: 机组随即调整飞机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迅速做好武器投放准备。
2: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稳定战机飞行姿态，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攻击航路，再次实施攻击。本次训练充分检验了官兵全时段实投深弹作战能力，
1: 进一步优化夜间实投深弹与空地一体特情处置等训练模式，
2: 有效地锤炼了部队全域反潜作战水平。
1: 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让我们走进航母的世界，一起见证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丽征程。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娇、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0: 入列。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每一则航母大事记的背后，都是伟大时代的生动投影。为何航母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国人瞩目？中国人追逐航母的梦想，又可追溯至何时呢？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的到来。福建舰正式入列之后呢，将大幅提升人民海军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的能力。这艘以福建命名的航母，不仅是强大战力的象征，更承载着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70多年前湘江上的一场彻夜长谈。那这是一场怎样的对话呢？
2: 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有一种说法说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梦起航的地方。那么福建船政呢，为中国海军呢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人才。中国第三艘航母命名为福建舰，应该说也是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致敬。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欧洲列强自海上来，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从那时候起呢，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关注海防，重视海防。比如说在当时啊，中国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公洋学家魏源，在林则徐《四州志》的基础上呢，就撰写成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当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名年轻人，就是左宗棠。说到左宗棠呢，大家会想到这个收复新疆。那么左宗棠在建设海疆方面呢，也有卓著的功勋。林则徐晚年的时候告病还乡，在此途中呢，经过湖南，那么林则徐啊点名要见左宗棠。当时林左二公啊是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之上夜谈，那么史称湘江夜话。在这次晤谈当中呢，林则徐向左宗棠表达了自己要建设强大海防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说左宗棠的海防观是受到了魏源和林则徐的很大的影响。在1866年的时候呢，左宗棠主持在福州马尾创建船政。福建船政啊，它的这个创设对于近代中国的海军建设、船舶制造，特别是人才培养，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1: 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不仅使得国家逐步落后于时代，也让中华民族饱受来自海洋的侵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海军开始了向海图强的征程。如今航母作为现代海军的核心力量，它承载着先辈们未尽的遗志与期望，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砥砺前行，驶向深蓝，走向辉煌。那么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面对航母这一时代答卷，为什么我们非打不可？
3: 因为航空母舰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作战平台。你比如说陆海空三军里边，陆军的坦克之王是重型坦克，那50-60吨，空军的战略轰炸机100多吨，而海军最小的舰艇，就是你要叫舰，最起码排水量要500吨才能叫舰，而最小的航空母舰20000吨的排水量才能叫小型航母，大型的航母都是10万吨级的。因此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大字。那么为什么航空母舰在当今的世界或过去啊，拥有它以后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海洋作战的区域里边，或者是说它是连通世界各国的重要的通道，我们看世界上的各个强国，它的发展时期都离不开海洋，没有一个说是闭关锁国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看，无论是英国呀、法国呀，或者是美国呀，他们这些强国都在海上进行过称霸阶段。那我们再看，航空母舰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是海上的霸主呢？那我们就要看它前面，它前面最大的舰呢是战列舰。那战列舰呢，当时就是世界各国的海军靠其体量大，就是排水量大，还有它上面的舰炮啊，口径大，射程远，所以呢可以在海上称霸，争夺了制海权，那就控制了海上的通道，再向陆地上进行侵略扩张，增加自己的殖民地。所以

0: 你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真正航母发展起来不是英国发展起来的，而是美国，因为英国一直是靠战列舰来打天下的。而美国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在战列舰还在称雄称霸横行一时的时候呢，航空母舰实际上已经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它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它却是大放异彩。几场著名的海战，你像日军偷袭珍珠港、珊瑚海战，还有中途岛海战等等，可以说都是航母的杰作，也是自那时候开始，世界上的海洋强国都开始竞相的发展航母，航母也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的海洋新一代的霸主。
2: 提及航母，人们脑海往往会浮现这样一幅震撼画面：在辽阔碧蓝的大海上，一艘巨大的舰船率领一支舰队，威风凛凛，霸气十足地在海上游弋。其甲板独具特色，宽阔且平整，仔细端详，上面整齐停放着各式战机，时而有战机如离弦之箭般呼啸升空，时而又有战机轻盈平稳地降落在甲板，宛如一座灵动的海上机场。
0: 那既然航空母舰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各个国家不争先恐后的发展航母呢？这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相关的。其实哪个国家都想发展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航空母舰，首先是舰体一个大的造舰的技术，其次你要有飞机啊，要舰载机啊，你航空的技术，你还有其他导弹或者其他的火炮，那这些又涉及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因此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二战中建造了大量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它的钢铁发达，它的工业发达，它的武器装备发达，它有充足的资金。而跟它交战的，比如说像日本啊、德国呀，啊，这些国家也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才能够拥有航母。
3: 二战当中呢，航母成为海上霸主，改写了海战规则。那么百年航母发展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4: 百年航母史啊，究其实质，其实是一部浓缩的大国兴衰史。之所以说航母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啊，其实绕不开海权二字。我们翻开历史，特别是翻开近代史，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发生博弈的时候呢，最终胜出的往往就是海权大国。那么拿破仑时代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众所周知，拿破仑麾下的这个法国陆军在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所向披靡，得益于由步兵、骑兵、炮兵，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一个多兵种协同的一种作战的机制。那么在欧洲大陆鲜有敌手，但是拿破仑当时的法国一直受到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的海上的封锁，一直没有解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呢，法国战败，这个法国更是再也没有机会去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自此以后呢，拿破仑整个的全球战略被打乱，那么英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大国博弈，法国也迅速的衰落下来。
0: 那我们再看，为什么在二战中美国能够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呢？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后，它建造了航空母舰，特别是飞机的发展，这两款平台结合起来的能力是最靠前的。那么正是把这样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以后，美国打败了日本的这个舰队，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成了战败国，包括德国也成了战败国，那么美国就称霸了世界。在冷战期间，美国仍然是靠这个航母这种霸权来维护它的这种世界海洋的这个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苏联当时为什么没有发展航空母舰呢？赫鲁晓夫说，这个航空母舰就是个铁棺材，发展它干什么？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在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古巴围起来，苏联束手无策。那么美国用这种航空母舰，他的总统总是说哪里有了问题，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你看，他是要航母来到达这个战区，来实现美国的军事威慑。 所以你看美国的霸权离不开航空母舰。那我们再看在冷战结束以后，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不发展航空母舰呢？不是这样的，很多美国智库的人就向美国的海军提出建议，说你看咱们花这么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可是人家可能用几枚导弹几千万就把我们的航空母舰葬身海底了，说这个划不来啊，在现代或未来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不应该再发展航空母舰了。但是美国的海军是怎么嘲讽美国的智库呢？说如果你们说对了，那么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那么美国将失去霸权。可见这个航空母舰对于美国的霸权和对美国的海军是多么的重要。
3: 那曹老师有一个疑问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国民收入是日本当时的七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五倍，甚至它的汽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如此巨大的一个差距，那日本凭借什么敢于挑战美国？
0: 因为日本之所以敢去到美国的珍珠港去偷袭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因为日本拥有比较多的航母数量，他敢于走这种远航的道路，他敢于用大规模的飞机去轰炸你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港。因此呢，航空母舰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在打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3: 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呢是冰冷而深刻的，可以说不能治海必为海治。那么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我们的航母梦又是如何实现？
1: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人的航母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应该说是风雨飘摇，因为军阀在混战，列强在入侵，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但是中国海军人呢并没有放弃追逐世界先进海军发展的这个步伐。当时受到经济啊还有无论是技术条件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要拥有一艘正规的航母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中国人呢就把目光转向了相对费用比较小而技术相对比较简单的水上飞机母舰。走出第一步的是奉系的东北海军，他呢把一艘由德国引进的镇海舰，它改装成了可以搭载两架水上飞机的母舰，还改造了一艘运输舰华甲号，上面可以搭载8架水上飞机。这在1928年前，这两艘也就是我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全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东北海军在海上制空作战当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特别是镇海舰，它在1927年到1928年创下了很多骄人的战绩。你像在1927年他是参加了袭击连云港的这种作战，后来呢闽系军阀也是跟风跟东北海军的发展，他也是改装出了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叫德胜号和威胜号。但是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呢，它载的飞机只有一架，而且是小型的水上飞机。在这一时期，中国水上飞机航母的发展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呈现了一片比较繁荣的景象。但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军当时是以集体沉船封江的这种悲壮的方式在展示着要与日寇誓死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威胜号、德胜号就自沉于江阴，成为江阴阻塞线的一部分，而镇海舰则是自沉于青岛。自此之后，很多客串过水上飞机母舰的军舰呢就纷纷都撤下了飞机，改做其他的用途。中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发展呢也如昙花一现一样归于沉寂。
4: 说到民国时期的航母梦呢，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陈绍宽。陈绍宽呢也被称作是旧中国提出中国应该建造真正意义航母的第一人。陈绍宽他的包括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呢到今天仍然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多名军官赴欧洲观战，陈绍宽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参加了日德兰海战。在此期间呢，陈绍宽他目睹了英国当时啊把他的这个巡洋舰暴怒号改装成了一艘我们讲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可以起架舰载机，而且呢他还了解了从暴怒号上7架舰载机起飞去轰炸德国的空军基地。那么由此啊，在陈绍宽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认为中国也要去发展自己的航母。

0: 1928年呢，陈少宽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署署长。在此期间，他就提出中国应该建造一艘自己的航母。到1930年呢，他又提出中国应该去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新型的作战的舰队。但是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呀，可谓积贫积弱。另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使得当时的军政要员根本无暇去顾及陈少宽提出的航母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陈少宽了解到了航母在海战当中啊一些新的作用，就使得陈少宽对于航母啊他有了全新的认知。在1943年的时候，陈少宽提出了一个航母建造的计划，我想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规划。在他的规划当中，陈少宽把当时中国的沿海区域划分为四个海军战区，每个海军战区他认为都应该配备5艘航母，也就一共是20艘航母。他的这个计划呀，被当时蒋介石所否决，但是陈少宽仍然没有放弃。到其后1945年的时候，陈少宽又根据当时国民党海军的现实的情况，提出了全新的造舰计划，认为在30年间呢，应该造12艘航母，不是20艘。但是我们谈到啊，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主要的精力和主要资源都用到打内战上了，所以陈少宽的航母梦不可能实现。
1: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航空母舰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海军强国的必由之路。
0: 说到海疆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海洋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海界观，中国的海疆观讲究的更多的是和和共生。所以说中国的海疆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呢，它的形态是有变化，但是总体的构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中国现代海疆的构架最终形成。众所周知啊，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那么我们的大陆海岸线长度超过18000千米，岛屿岸线超过14000千米，岛礁滩沙星罗棋布。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的规定呢，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千米，那么各类资源非常的丰富，其中包括海洋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能源，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航运资源。那么我们为了保卫这样的一些资源，为了维护我们在相关管辖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还有历史性权利，航母的建设啊是势在必行的。
2: 那我们何尝不想拥有航母呢？当然想拥有航母。刚才王老师也讲了，福建是我们啊造船的摇篮，或者是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我们何尝不想在马尾造船厂造出自己的航空母舰呢？可是你那个时候连一艘护卫舰这样的，或者是战列舰这样的舰艇都造不出来，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从英国德国购买过来的呀，北洋水师的装备都是这样来的呀。那你想到了民国的时候，那国民政府他也造不出来呀，所以只有啊，在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以后，只有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这种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后，哎，我们才能够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呢，帝国主义是屡次从海上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毛泽东主席对此是刻骨铭心。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开始谋划人民海军的建设。
2: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当时成立了海防研究小组来酝酿中国的海防建设。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呢，讨论的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就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该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样在4月23日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5名干部和8名战士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从此人民海军诞生，中国有海无防的屈辱史也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对于人民海军的建设是高度的重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像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人民海军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0: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登临长江舰视察，在长江舰的驻舱里，毛主席怀着对国家海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期望，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令人振奋，自那时起，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征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民海军创造了数次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然而，在每一名海军官兵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中国海军的航母梦。
1: 我们来看，有这样一张感动国人的照片，在网络平台上是广为流传，触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弦。在照片当中呢，一位老人身姿挺拔，却又略显拘谨。他站在美国的小鹰号航母上，眼神当中满是专注与渴望，认真地观看着航母上的一切。他是谁？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航母上？
3: 那是1980年。那么当时呢，刘华清同志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他随解放军的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么美国人呢，给他看了当时啊，就是常规动力的这种航空母舰，就是小鹰号。那对整个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而言，他们谁都没有登上过航空母舰这样大型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它最大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拥有航空母舰这样的大舰，所以任何的一个装备，任何的一个武器，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新鲜，因为

花青，他曾经啊是流苏的，他就是专门搞装备的，他的专业里边就是对武器装备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美国的

0: 两点，就是这种装备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多么的新奇，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装备啊，又是多么的渴望。因此呢，刘华清他在回国以后啊，也讲了他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哎呀，这个航空母舰真是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我们来说呀，真是非常的重要。
1: 从刚刚曹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我们的海军司令员，下至普通的官兵和技术人员，对于自主建造航母的渴望是与日俱增的。但是新中国航母梦的实现呢，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
2: 刘华清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上，实际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的航母研制专题论证。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见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这是中国人对于航母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也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刘华清是在海军司令部出任要职，他继续推动航母工作向前发展，组织了多次的航母专题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受到经费的影响，发展航母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0: 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因为国家需要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建造航空母舰吧，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对于中国为什么又异常的艰苦呢？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全面封锁和打压的，不要说航空母舰这样先进的战舰或武器平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雷达或者是一架普通的飞机，它都要对你进行封锁。
3: 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一些客观条件的一些限制，那么我想啊，中国建造航母之所以不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航母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体系、科技体系和战略体系的一个综合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工程。它不像建造一艘普通的大型舰艇或者一个重大的军事装备那样的简单，它的难度系数要大得多。另外，我们从细节或者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建造航母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多项基础的工业水平、多项基础产业的发展水平，这其中又包括了这个船舶制造业，包括航空、航天、电力、冶金、化工等等，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所以航母才被称作是大国重器。
1: 在挺进深蓝的征途上，对于人民海军来说呢，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舰，更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必须实现的梦想。然而梦想的实现呢，绝非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无数人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其中就有两代海军司令员对发展航母的奔走呼吁。
0: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人民海军它的建设呀，是从1949年的4月23号，就是白马庙诞生了人民海军。那天呢，正是就是解放军战士把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上啊，是同一天。那我们再看，在当时啊，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不要说航母这样的大舰，即使是像小一些的护卫舰还有驱逐舰，我们都没有。包括我们萧劲光司令员，他到刘公岛上去参观的时候，他问一个渔民说，你能不能摇着小船让我上刘公岛去参观参观啊？渔夫就问萧司令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海军司令员呢。海军司令员竟然没有舰没有船，要坐我渔民的船只来上刘公岛，就可以想象我们当时人民海军这个装备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是萧劲光，萧劲光大将啊，他非常的期待我们海军有一个大幅度的发展，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大舰，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航母啊？退下来以后嘛，他还是非常心心念念的想着海军的发展，所以他说中国一定要发展航空母舰，所以还专门写了报告，并且一再叮嘱后接任的刘华清司令员，因为他们俩住在一个院子里边，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建造中国的航空母舰。
1: 航母事业的发展呢，它需要的是专业人才的坚实支撑，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绝不让装备等人才。 必须为

0: 航母，提前储备人才。刘华清呢，从战略高度出发，开始着手培养航母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海洋战场是风云变幻，那如何才能锻造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实现未战育人呢？
1: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刘华清同志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视察。对于这样的一所学院呢，刘华清同志他应该说是感情非常的深厚。这要说到1952年，当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呢，找到刘华清，告知他要把他调到这个当时还叫大连海校去担任副政委，与时任副校长兼副政委的张学思同志呢去共事。张学思我们知道啊，是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胞弟，在解放战争当中呢也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在1949年4月的时候呢，张学思来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张学思，并且向他去分派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就是要他去牵头创办一所海军的黄埔军校。那么张学思感到任务非常重啊，在当年9月的时候，他又以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毛总主席提出啊，说你干海军好啊，我们的领海呢需要海军去保卫，那么沿海的岛屿呢也需要海军去解放。所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他的殷切的希望，包括叮咛嘱咐呢，对于张学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让他认识到去建设这样一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才意义非常重大。
2: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海军指战员们红心向党，英勇善战，经历了1200多次海战，在著名的86海战中，麦贤德投身激烈战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忍受伤痛，顽强坚持战斗3个多小时，直至战斗胜利，被誉为钢铁战士。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的故事，激励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如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拥有全军院校独有的训练舰支队，享有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等远洋训练舰。
0: 2005年，中国航母项目正式立项。当刘华清将军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的连叹三声。为了这一刻，他等了30多年。对于中国军人而言，航母建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全新探索。
3: 因为我们说呢，这个中国人非常期盼航母，但是呢，我们由于经费的不足、人才的不足、综合国力的等等这样的原因啊，航母梦呢，只能是怀揣航母梦，无法实现。但是当时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啊，有一艘建了一半的航空母舰呢，叫瓦良格号，是他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到我们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乌克兰呢没钱，因为苏联解体了，因为刘华清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海军是非常熟悉的呀，他非常了解装备的情况啊，就说要组个团去看一看，就组织了一个军地联合的代表团，就到了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进行参观。都是专业人员，参观之后就觉得，哎呀，这艘舰真不错。中国人就评判，因为参观了十几天呢，这艘舰基本上建了50%了。乌克兰人说，这都建了60%了。虽然大家的这个百分比不一样吧，但是都认为这是一艘好舰。那么回来之后呢，代表团就向国内做了汇报，就说这艘舰呢干了一半了，如果接着造呢确实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方案就是中国要不要再去把这艘舰给买回来啊，引进，这个都悬而未决，也就是没有打算买这艘舰。那么这件事呢就搁置下去了。瓦良格号到了大连造船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准备把它改造成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了。那么相关的技术工程人员就开始上这个舰了，那跟当年的代表团看那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中国人也是第一次上航空母舰，舱室就有3600个啊，因为如果让一个人去一天住一个舱室，

0: 要住十年才能把这个仓室住完，而你现在是要把每一个仓室是干什么用的，你都要搞清楚，你要重新的探索，重新的建。再一个，航空母舰确实很大，你要参观的话，从底层走到最上层，这甲板一层一层，22层。那么这些没有电梯，都是靠爬楼梯，斜的斜梯和直梯，300座这个梯子。这里边的就是转弯吧，你要如果没有经验的人，哎，到里边肯定是要迷路的啊，就是这儿拐那儿拐，哪儿要碰头的，有几公里长。因此我们说大连造船厂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瓦良格号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那想想这个任务啊，就大家就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完成了这样的艰巨的工作。
1: 建航母难，驾驭航母呢是难上加难。首批舰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船能动，而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起来是绝非易事的。
2: 中国航母的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是一代一代官兵汗水和辛劳的一个凝结，何波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入伍之后曾经在3艘军舰上都干过，每一艘军舰在当时来讲都是人民海军最先进也是吨位最大的军舰。何波选择到航母部队去工作，在不见阳光的深舱里面，他自己无怨无悔。刚上航母他就遇到了难题，上级部署了个任务，要编写一本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他当时是区队长，他带领全区队的人员加班加点摸排系统，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把航母动力系统应该说是摸了个清楚，也掌握了其中的工作原理，按时提交了完整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每一天何伯和他的战友们在主甲板下的底层舱室里面奔波忙碌，遵守操作规程，坚守值班岗位，确保航母的核心它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
3: 2012年9月25日，在大连造船厂的船木码头上，一艘巨大的舰船悬挂满旗，身披戎装，舰上官兵精神抖擞，分区列队，用威武挺拔的战坡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海军正式开启航母时代。
4: 辽宁舰的诞生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解放军的航母建设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标志着这个解放军它的装备整体发展水平有了重大的进展，还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了重大的突破。另外我们看到在近些年来呢，中国海疆啊，南海、东海甚至台海屡有风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海洋争端的声索国不断地去挑起海洋问题，那么个别的域外大国呢，借此也不断地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地区局势当中，去给我们制造一些乱子，形成这种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势呢，我想啊，我们应该去坚持大海防战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登岛登岸海上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实战水平。在这其中呢，航母战力是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讲啊，辽宁舰诞生它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呢，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那么海洋因为它的流通性、融通性的特点，就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期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要去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航母战力在这过程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辽宁舰诞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3: 辽宁舰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它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航母零的突破，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向海图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0: 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造航空母舰？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

0: 开中国的大门都是从海上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百余年的历史中啊，我们受尽了屈辱，帝国主义从海上方向进攻我们国家470多次，所以我们在被外国的这种欺凌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也就是要么赔款要么割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海有防，有了强大的国防，那么我们现在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很显然是离不开海洋的啊！我们要向海而强，那既然向海而强，又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那么海军里边最大的作战平台就是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在造船界它是三颗明珠之一，一个是大型的油轮，一个是液化石油天然气的啊这种船只，还有一个就是航空母舰。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把这三颗明珠都摘到，但是航空母舰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标志，而且还是我们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我们国防事业的标志，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我们中国人期盼航母、发展航母、拥有航母的这个过程来看啊，我们有一个航母的精神，就是在建造航空母舰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拼搏，第三是创新，第四是科学，第五是协同。在造船，也就是建造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大型的作战平台的时候，哎，我们是通过这种航母精神来建造了中国人的航空母舰。当人民海军拿到这样的航空母舰之后，将会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的安全，以及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1: 大海为证，我们的航母在海上每划出一道亮丽的航迹，都承载着中国人在世界航母百年史上沉淀的航母梦想。中国的航母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新型装备，而是人民海军的图腾，是中华民族亿万儿女向海图强、走向复兴的动力源泉。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五趣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梁植老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如何命名的。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航母的命名啊，一直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在辽宁舰入列之前，很多网友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它的命名。实际上，世界各国对各自航母的命名都有着不同的传统。美国的现代航母习惯以总统、海军将领或者对海军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命名。法国、俄罗斯呢，也常以军政名人来命名，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命名相关规定，驱逐舰以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地级行政区划命名，护卫舰以地级行政区划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县级行政区划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训练舰以我国著名航海家、民族英雄名或有象征寓意的词组命名，而航空母舰等大型舰体以省级行政区划命名。在命名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各省市区申请意愿等因素，最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确定。中国第一艘航母因为它的改装续建是在辽宁省，而且辽宁大东沟、旅顺这些地方承载着沉重的历史，综合以上多种因素，最终将第一艘航母命名为辽宁号。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下集《追梦远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暖身暖心暖马氏。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9: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快开始了。

0: 体验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会想他们的。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里，应该是你家。
4: 关注冰雪尖刀连，
5: 一二三四，
6: 听见铃声，这么到位是吗？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战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

0: 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4: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0: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1: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0: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0: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 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

0: 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

0: 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 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6: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

0: 焦炭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

0: 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武警部队以实战实际检验政绩，以真抓实备提升能力。
1: 记者在战备走进海训场，记录侦察兵勇闯三关，从陆上猛虎化身海上蛟龙。
0: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1: 台风红霞登陆，子弟兵迅速投入抢险救援。
0: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深刻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必须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部队各级党委坚持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过程，通过体系合成、数质赋能、补差精练等方式，以实战实际检验政绩，以真抓实备提升能力，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2: 列走到达指令位置。
3: 武警广西总队某支队，一场无预案应急处突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依托空地一体、人机联动的新制战法，精准完成目标锁定、突击抓捕等任务。
4: 训练完全聚焦实战、聚焦转型，没有虚功，不搞形式。对我们一线带兵人来说，踏踏实实练强心智本领，带强心智作战单元，补齐转型能力短板，推动单位心智战力持续提升。
3: 如今总队各作战单位已逐步完成从传统单兵作战向智能化、精准化、立体化作战模式的转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核心能力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改变源于年初总队机关的一次次调研。
5: 深究心智训练滞后的根源，核心在于考核导向出现偏差，大家不愿投入精力深耕长远练兵工作，这是阻碍心智战斗力生成的关键堵点。抓练兵备战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发展心智战斗力就是我们必须抓实的长远政绩。
3: 找准症结后，总队打破固有训练模式，将心智装备实操、新型战法演练、心智人才培养等内容纳入核心考核范畴。同时机关下沉一线精准帮扶，配齐专业训练保障器材，帮助解决基层不会训、不敢训、训不实的难题。
6: 下一步，总队将把纠偏政绩观、抓实心智训练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实战练兵，培育专业人才，始终锚定打赢目标不松懈，循序渐进推动部队战斗力转型升级。
3: 苏南某综合训练场，一场反恐实战演练正在进行。演练不设置固定流程，全程检验官兵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的快速反应、高效处置的能力。
7: 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仗、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常态化派出机关干部陈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
8: 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效用尽，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3: 以政绩观牵引能力升级，就要聚焦任务、专攻精练，把训练准心对准实战靶心。武警浙江总队党委带头深入基层一线蹲点调研，系统梳理当前防汛备战、应急救援、协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逐级开展抢险救援骨干集训。
9: 接上级通知，
10: 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3: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部队全面建设，既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心系基层官兵，办好暖心实事。总队党委还针对防汛任务点位偏远、 执勤训练条件艰苦等实际，完善野外宿营帐篷、野战炊事、净水装置等后勤保障设施，常态化召开官兵恳谈会，倾听新生诉求，以暖心惠兵举措凝聚军心士气，
4: 把心思用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把精力放在提升打赢能力上，以实干担当守护一方热土，服务人民群众。
1: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远程机动至西北大漠戈壁开展实弹射击考核，重点围绕目标搜索、对空抗击、协同保障等内容，检验多型防空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
9: 到达目标地域后，高炮分队和地空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雷达观察站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对空监视网。
11: 目标上报，方位131，距离1拐，高度311。
9: 雷达发现数架靶机采取多批次、多方向向目标阵地发起突袭。雷达操作手迅速将空情信息上报指挥所，为火力拦截预留充足反应时间。随着考核阶段的不断转换，新的敌情又接踵而至，导调组出动亚音速靶弹，采取低空飞行的方式对防空阵地发起突袭，地空导弹分队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0: 跟普通的靶机相比，靶带的飞行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这就要求官兵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空中目标的搜索、跟踪和打击，对整个战斗编组的协同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夜幕降临，官兵依托夜视、红外设备开展搜捕，各作战单元展开梯次拦截和精准抗击，
2: 构设低空、超低空突防、多逼视、多目标来袭和强电磁干扰等多个复杂工情，紧贴实战，在极限条件下不断检验我们武器装备的计算术性能和防空分队的整体抗击能力。
3: 近日，西部战区陆军在川西高原开展全要素能源保障演练，全程突出科技赋能、无人协同和突发特情处置，探索野战能源保障新模式。
4: 演练针对传统野战油料保障设备零散、部署繁琐、展开耗时久、战场防御薄弱等短板，部队全新探索集成模块化野战加油方舱保障模式，实现开舱即部署、到位即能用。完成部署后，官兵对野战油料库区、保障指挥点位、物资存放区域进行隐蔽伪装，同时快速架设调试新型对空对地预警系统、反无人机防御系统，实现对各类敌情的实时监测、快速预警、精准处置。在核心能源补给保障科目演练中，官兵依托智能化无人保障体系，远程操控机器狗、运输无人机协同作业，精准投送至前沿分散作战点位，高效完成远距离、跨地域、多点位应急能源补给任务。
5: 此次演练，我们探索运用模块化野战加油方舱、智能安防系统和无人投送装备，畅通快速部署、侦察预警、特情处置、精准投送、持续补给的战场能源保障链路。
6: 侦察兵要具备多种隐秘渗透、潜伏侦搜的技能，他们既是指挥员掌控战场态势的耳目，也是嵌入敌方防御纵深的尖刀。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的侦察兵正在闽南某海域开展海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侦察兵如何勇闯三关，从陆上猛虎化身海上蛟龙。
4: 汹涌的海水中，官兵们背负几十公斤重的装具，正在与风浪搏斗。对于他们而言，这片大海是一片全新的战场。
7: 不但担负的是陆上的这个任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通过海上。海上的这种训练，它不光是这个意志力，对于我们侦察兵来说，相当于是从头到脚啊一个全新重塑。
4: 想要完成这份大海出具的考卷，官兵们要闯的第一关就是武装求渡。背负30多斤的装具，一旦下了水，灌进去的海水还会让重量翻倍。克服重重风浪，官兵们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7: 武装求渡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域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渡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4: 报报！求渡过程中，他们还要学会伪装，将颜色亮、反光强的装具压在身下游。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背后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
7: 因为现在空中侦察力量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在渗透的过程中还是要伪装自己。
4: 万米长游是成为两栖侦察兵的入场券，也是海训的第二道难关。1万米相当于标准游泳池来回游100圈，在茫茫的大海中，没有泳道可以参照，只有源源不断的浪、涌和水，战士们只能靠自己。班长吴正邦是一名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在陆地上，他能算清风速弹道，面对大海，方向感却失灵了。 他带头游在前面，却因为着急导致节奏混乱，成绩不佳。
8: 那天开浪我也是总体的没把握住，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排头这边左右游游歪，这样会导致大家的这个体能量会消耗的更多。
4: 随着训练的次数增加，吴正邦明白长游拼的不是爆发力和个人能力，是节奏和配合。他不能只顾个人快，要全连一起快。
8: 我在前面辨别方向，如果说后面有什么突发情况解决不了的，我可能和几个游泳好的班长就上去进行帮带，把这个连队整体的队形要保持住，保持好好的队形，游泳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也比较省力。
4: 长时间的持续划水，加上海水的低温，官兵们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掉队。
9: 感觉挺累的，挺辛苦，但是游完之后还挺爽的。
10: 刚才谁在一直在前面啊？
9: 我
10: 一直在前面。
9: 对，
10: 体力还可以啊，
9: 还可以，能跟上队伍。
4: 从武装球度的负重到万米蛙泳的一直拉锯，再到不落一人完成训练，官兵们刚刚挺过了海训的第三关，在极限中保持清醒，在风浪中守住方向，在协作中凝聚力量，在未知中突破自我。
3: 今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两个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
1: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填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多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子弟兵迅即投入抢险救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大道的后门段，目前官兵们正在开展切割树木、清理树枝、恢复路面的紧急作业，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抢通道路，恢复交通秩序。
1: 台风过境后，武警深圳某支队紧急出动100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器材，在辖区开展灾后清唱、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台风导致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大面积树木倒伏，交通中断。武警惠州支队紧急抽调60名精干兵力，携带各类抢险救援物资400余件，火速奔赴受灾现场。官兵们切割分解倒伏树木，清扫清运路面淤泥杂物。在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陶前村，暴雨导致严重内涝，多名村民被困家中。人武部紧急出动民兵应急力量，组成党员突击队，携带相关救援器材参与受困群众转移。惠州市惠东县人武部出动基干民兵300人次，开展清障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武警汕尾支队紧急出动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执行道路清障抢险任务。经过3小时连续奋战，官兵清理疏通堵塞路面约6公里，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有效恢复。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军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拥军优属系列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4: 在安徽一线，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新走进柯村红色场馆，为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开展国防教育授课，结合自身从军经历，宣讲国防责任，激发大家爱国爱军情怀。
5: 我深感，专武干部队伍是基层国防的根，希望大家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强军星火在乡土里扎下根。
4: 江苏太仓市政府慰问团来到海军政合舰，走访慰问全体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话双拥共建发展。自2004年双方正式缔结双拥共建关系以来，政合舰3次停靠太仓港，开展舰艇开放日活动，累计接待市民群众及在校师生数万人次，助力夯实全民国防教育根基。
6: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将开放包容、敢为天下先的航海精神融入我们的城市血脉，也进一步的增强了市民群众对强军事业的情感认同和责任担当。
4: 连日来，新疆富康市人武部联合驻地学校组成慰问团，奔赴海拔4000多米喀拉昆仑腹地慰问驻训官兵。大家还将精心编排、充满站位的文艺节目送到演训一线，丰富官兵的训练生活。
7: 我们一定把

0: 把这份深情厚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守卫好祖国的西大门。
1: 在山东潍坊军分区组织的军事日活动现场，邀请驻地单位工作人员感受部队练兵风貌，凝聚军地共建合力。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云南省双拥办组建慰问团，走进野外驻训场，开展文艺慰问以及送政策、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拥军服务，为一线驻训官兵送去关怀和温暖。
2: 我们把退役安置、就业创业、优抚优待等官兵关注度较高的惠军政策送到一线，讲透讲实，切实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同步落地多项优抚举措，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边境烈士家属，启动专项助学项目，帮扶退役军人子女，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将关爱老兵工作落到实处。
3: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关键阶段。建成后，发射场将形成两期四工位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5: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24号叫停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则称将观察美方举动，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并警告第三方国家不要继续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6: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清晰的战略，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阿克拉米尼亚说，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过去15天，革命卫队已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美军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美方对此暂未回应。美方此前披露的消息显示，美军15天死了4人。穆赫比还提及，近日美国 B-1 轰炸机从英国机场起飞，打击伊朗目标一事。对此，他警告称，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7: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

0: 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吉萨岸河盐布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

0: 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乌无人艇将首次在美国投入量产。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美媒直言此行敏感且不同寻常，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的换人风波呢在持续发酵，而同时俄乌冲突似乎正在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那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北约近期宣布正式筹建新型联合舰队。中国国防报评论表示，此次动向凸显北约防务运行模式由美国全面主导向美欧全责分担转变的趋势。但由于北约成员国地缘战略重心存在差异，任务优先级难以统一，后续实战效能与战略价值不宜高估。来看下一条。近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警告称，德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自主生产可裂变材料，并设计出核爆炸装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评论表示，德国仅依赖自身的能力在一年制造核弹的可能性并不高，更可能的是德国与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和英国讨论欧洲本身核威慑问题。来看下一条。

0: 好。日前，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国共同宣布成立综合反弹道导弹联盟。环球网引用专家评论表示，新的反弹道导弹联盟有鲜明的去美国化特征，但欧洲防卫的问题在于其防卫体系太多，而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管用。欧洲战略自主严易行难。来看下一条。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近日组建新一届内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英国政府在对乌政策立场上具有高度连续性，很大程度上会把原乌立场与欧洲安全格局的影响力绑定，将其放在外交议程的优先位置。再来看最后一条。日前，美国国防部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军事基地。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机可辐射俄腹地、中东与大西洋，且具备战略纵深，是美军介入欧洲局势的重要据点。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陈晨，
1: 谢谢。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经历重大的人事变动，那这会对前线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而同时，美方证实乌克兰空军 F-16 战机日前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5S 战机，这也使得此次战果成为了乌克兰 F-16 机队服役以来的首个空中击杀记录。更多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必须继续贯彻远程打击计划，在保持作战连续性的同时，确保乌军内部顺利交接至关重要。22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了新一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上周，泽连斯基将原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紧迫政治危机之一。乌军近日对俄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俄国防部随后通报称，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尔杰尔诺耶村和扎波罗热州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此外，俄军连夜对乌军使用的港口及敖德萨州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将首次开始生产由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海上无人艇，目标是在美国本土实现大规模量产。乌克兰驻美大使表示，这一合作开创了乌克兰国防技术出海的重要先例。此外，据外媒报道，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近日正式确认，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本月执行了一次超视距空对空拦截任务，击落了俄空天军一架苏-35S 战斗机。报道称，这是自乌克兰接收西方战机以来首次获得美方证实的空对空作战胜利。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老师，你看一周之内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包括乌军总司令都进行了更换，那有的分析认为说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路线之争，您怎么看？
3: 普遍的舆论认为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分歧啊，在军事路线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看到他们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分歧的地方。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能在军事战略上两者是一致的，也就是强调打一个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强调的是积极防御，不是消极防御，也就是用攻势防御在持久作战中间消耗俄军。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分歧在于战役战术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也就是人们普遍的认为国防部长这一派代表的是一个少壮派，新的技术派，强调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与俄军进行作战，而原乌军的总司令代表的是一个传统的派，强调的主要还是机动和火力，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作战方法。那么在这个具体的在作战行动中间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这个方面，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原国防部长强调的用非对称作战，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争取西方更多的援助，他是需要通过乌军的作战展现乌军的这个实力，让西方国家强力的去支持乌军，能看到乌军的长处。而瑟尔斯基这一边呢，他强调的是稳定战线，稳定军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费奥多罗夫就是原国防部长这一边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出一个无人机大规模的这个攻势，如果没有瑟尔斯基稳定住战线。

0: 线，它的这种无人机大规模的对俄罗斯纵深后方的打击能够有效的实施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原乌军总司令之所以能够稳定战线，也是得益于原国防部长能够用无人机对俄军的后方进行持续打击，让俄军前沿战力受到很大的这个削弱，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是一个互斥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关系。
1: 我们看到除了乌军总司令换了人之外，乌军的这个总参谋长也换了新人，那他们两个指挥之下，接下来乌军的战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0: 乌军的新任的总司令和新任的总参谋长，那么他们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乌克兰的少壮派。新任的这个乌军总司令是2004年从哈尔科夫坦克学院毕业的，那基本上就是接受了西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育，更多的去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作战理论，而且他和原来的国防部长费奥多洛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好。但是他必须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稳住战线。第二个就是乌军肯定要进行改革，因为这一轮的这个矛盾基本上就是因为对于资源的分配中间到底是用在新式战力还是用在传统战力上出现一个严重的分歧，导致了原国防部长与原总司令之间的这种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乌克兰方面会对作战的方式方法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行资源的重新协调分配。但是不管怎么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不会改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继续会对俄罗斯重视目标进行大规模持续的打击。
1: 那说到乌方利用这种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持续打击，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方利用远程无人机是连续打击了俄罗斯西部腹地，包括俄罗斯南部边疆区的多个大型的物流枢纽，包括一些物流中心仓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目标呢？这样的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来说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崔老师，
2: 为了获得这个战场上的主动权，乌克兰方面现在不断的出奇招新招啊，我觉得打物流中心这一招啊，应该是在最近啊推出的一个，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个升级版，进一步要把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和伤害啊要引导到民生层面。我们看到他最近两周打的这四个物流中心，无论是他的这个仓库的容量，还是他在俄罗斯整个这个民生啊包括经济中的这个重要性呢，都是名列前茅的。其中他打的这个克拉斯洛达尔的这个仓库，这个仓库呢面积在10万平米以上，而且据说呢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电商平台的中心。所以实际上打了这些中心，打了这些仓库以后，至少短期内呢会给相当大范围内的这个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影响。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军民两用的元器件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要组装无人机，他可能呢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得一些这个配件啊，但是这些配件呢应该说在明面上它是受到西方制裁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民用的渠道啊，从第三方啊调拨或者说购买进来。那这些物资呢很可能在乌方看来啊就存放在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现在又是一个所谓的社交媒体时代，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啊这个遇袭以后的图片，仓库爆炸起火，那个场面是很壮观的，很容易传播。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对俄罗斯的民众啊，对民心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打了这些物流仓储以后，或许就像乌方所说的，它可以实时的阻断俄罗斯方面在军事后勤物资调配方面的这样一个效率。这一招一旦奏效以后，我想乌军呢还会不断的发动类似的打击。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海方向屡次获得战果的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艇马古拉，那最近呢要在美国本土首次实现量产，你怎么看就乌克兰的这波的技术输出？
2: 我们知道这个无人艇呢长度呢不到8米，然后它最大续航呢550公里，然后可以携带的有效的载弹容积呢是大概770公斤，实际上是近一段时期以来俄乌冲突中在海上作战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而且这款无人艇啊最重要的还不是它的攻击性，而是呢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携带无人机发射无人机，然后进行这个情报传输，进行信息干扰，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无人作战时代的一个迷你型的航空母舰，因为在它那儿集成了一些这个海上系统作战的能力。正因为这个马古拉的这个出色的发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黑海方向啊，乌克兰方面基本上啊这个掌握了一定的这个制海权，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现在几乎不敢太靠近乌克兰这一侧。 所以现在马古拉他的这个所谓战绩啊，他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看到了这一点，然后现在呢实际上双方要实现一种新的分工模式啊，在乌克兰这个武器装备问题上啊，此前一直是单向输出，就基本上是美国提供他的相对先进的武器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啊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双向的这样一种合作。在美国看来呢，这是一个不断的提升美国武器装备的性能，包括它的实战能力的一个捷径。
1: 我们看到乌军无人艇实现技术输出和产能外扩的同时呢，那作战手段也是不断的翻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3: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爆发前，外界对无人艇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直接冲撞目标的水上爆破器。随着冲突发展，乌军似乎正将其改造成能够携带不同战术载荷、具备前沿投送能力的水面母舰平台，花样越来越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种花样，拓展打击维度。早在俄乌冲突开始，乌军就有使用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打击空中目标的作战实践。现在乌方还不断尝试通过无人艇平台搭载各类攻击无人机，针对沿岸纵深军事设施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本月乌军第40陆战旅首次使用梭鱼无人艇作为海上平台，释放 FPV 无人机对俄军岸防阵地实施了海空协同精准打击。来看第二种花样，延伸防空触角。乌军还将无人艇打造为近海机动防空节点，弥补地面防空阵地固定、机动差易被压制的短板。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宣称，其第412涅莫西斯旅无人艇分队从无人艇发射毒刺反无人机拦截器，成功拦截了俄军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此外，乌方5月还在第聂伯河使用新型无人艇搭载了27架人工智能微型拦截无人机，专门针对俄军巡飞弹、低空侦察无人机、轻型攻击无人机。来看最后一个花样，海陆跨域联动。乌军无人艇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实现了无人艇加无人地面战车的跨域打击。本月乌克兰宣称完成首次仅依靠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无人战车，完成抵岸、登陆、火力打击、阵地突袭全流程作战任务。此次尝试打通了海上无人平台与陆地无人作战单元的联动电路，相比于传统两栖登陆战，人员损耗风险低，作战准备和执行周期也得到大幅缩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我们看到美国参联会主席凯恩日前证实说，乌军的 F-16 战机取得了首次空对空作战的胜利，就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这个苏-35S。您怎么看这次击杀的意义？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对于西方援乌的这个 F-16 的运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0: 其实这一次击落的苏-35S 飞机啊，它是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我们知道，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它的载弹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飞机的机动性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苏-35作战的一个薄弱的时机，对它进行这个击杀。这对于空空战斗来讲，实际上是最有利的。第二，战术运用实际上是非常得当的。其实前后乌军击落俄军的苏-35S 飞机一共是9架，那么此前采用的战术是什么样的战术呢？ F-16 或者说乌军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跟地空导弹进行配合，引诱俄军上钩。当接近到一定的位置，快到苏-35的这个迎头攻击的包线的时候，那乌军的飞机就转为侧方飞行，那么俄军这个时候的包线进行攻击不了啊，他就往前走，再走到一定的时候，乌军的飞机一回转就变成一个同向飞行，乌军在下面隐藏的这个爱国者地空导弹一发就上来，就把这个苏-35干掉了。此前都是用这种办法，那么这一次恰恰相反，乌军使用的是 AM120C8， 是这个美国的120系列中间最先进的一型这个空空导弹，160千米的迎头攻击射程。那么俄军的苏-35在跟他进行作战的时候，他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跟乌军进行作战的这个情况，恰恰就在接近到一定的这个时候，乌军直接就在负高度差用丧式的这个办法发射120 C8 这个弹，

接就把它给干掉了。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乌军的这个 F-16 飞机或者乌军的空中力量就转为了进攻性的制空作战呢？我个人认为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个的俄乌冲突的作战的方式还是以地面作战为主，那么空中作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变化主要还是乌军的战术变在前面。

0: 职的第一天，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了该舰活动。据悉，伯纳姆20号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计划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预计将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接待。美媒称，这将是一次不同寻常且较为敏感的访问。目前，美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沟通，并强调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
1: 王老师，我们看到在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的第一天，而且表态说要延续对乌克兰支持的时候，这时候俄罗斯海军在英国附近海域展开了一次实弹的演习。您怎么看这个演习的选择的时间点？另外，为什么选择实弹的方式？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啊，它的特点呢，或者说发出的信息是两个。第一个是刻意的表达不满，这个不满就是对英国的新任的首相在就职之前和就职的当天发表的针对俄乌冲突以及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这个言论，而且继续要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为什么说是刻意的呢？因为从这个波罗的海方向，这艘军舰要出发航行到普里茅斯相应的区域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显然这不是巧合。第二，有节制的示威，他选择的位置是在普里茅斯的外海70多千米的位置进行实弹射击。这个位置是大西洋的门户，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商船都要经过相应的这个区域，经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的其他区域进行海运，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这个水道。在它的关键的航道进行实弹这个射击，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为什么是一个有节制的示威呢？因为俄罗斯就派出了一艘船，而且这艘船是一个这种多用途的护卫舰，它的对地攻击的能力，就是对岸攻击的能力是很弱的，只有反潜、反舰和防空的能力。它的作用主要是在舰队中间执行一个支援掩护的这个任务，并不想跟英国完全撕破脸，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信息，既想展示强大的一面，但是又是有所保留的。
1: 那我们看到伯纳姆上任的第一天啊，就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那这些年英国首相呢，虽然是换了好几轮，但是历届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3: 好的，沙尘。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坛经历了极为频繁的更迭。短短数年间，先后经历了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伯纳姆5任首相。尽管国家元首更替频繁，但历届政府在援乌立场上却始终高度一致。下面我们通过3个关键词一起来梳理一下英国这些年都给了乌克兰哪些援助。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给装备。今年7月，英国官宣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该批次军备总价值达3亿欧元，全部生产经费由英国政府全额承担。此外，英国还长期为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据英国政府今年6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援助承诺总额达到218亿英镑。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教技术。在今年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上，乌克兰还获得贝仪系统公司105毫米 L119 轻型牵引榴弹炮的本土生产许可。有分析认为，在俄乌战场上，榴弹炮的重要性仅次于无人机。后续贝仪系统公司将向乌克兰全面开放火炮制造核心技术，提供全套技术支持，同时针对乌方作战需求，定制研发 L119 榴弹炮改进型号。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帮生产。为解决乌军武器补给依赖外援、供应链不稳定的难题，乌克兰与英国启动了章鱼拦截无人机项目。该项目在英国批量生产拦截型无人机，按照计划每月生产数千架并交付乌方。英国还在本月正式加入欧盟对乌援助贷款

0: 缓计划持续加码对乌克兰的全方位扶持。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爆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金秋要访问俄罗斯，而且美国媒体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而且敏感的访问，就您怎么理解这次访问他要去谈什么呢？要去弥合美俄之间哪些方面的分歧呢？
2: 之所以这次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啊这个计划中的访俄之行啊引起高度关注，我想的确啊是两个这个原因，一个呢是身份啊，我们知道帕特尔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通常来说呢，这个现在美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出面比较多的或者站在前台的，要么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啊，也就是卢比奥啊他的班子，还有呢就是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这样一些人，而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系统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流呢，应该说已经几乎中断了啊。上一次呢，据说还是在十多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啊，它这个职能啊，是既涉及到国内的政治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国外的情报系统，所以这样一个有双重功能的机构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啊，究竟要干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点。我们知道十月份啊，这个紧接着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呀，他和俄方需要交流的是接下来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究竟啊双方有什么样的底牌啊可以打出来？而且不排除啊，这个帕特尔如果要去的话，我想一个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要劝阻俄方啊，或者说要求俄方在美国中期选举过程中发挥一些对特朗普政府或者说对共和党更有利的一些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共同推动局势缓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建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1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0: 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0: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8。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长机辽机亲如兄弟。抗美援朝战场上，辽机飞行员如何在高空以命相搏，挽救战友？
4: 突然看到左边地啪啪啪啪啪，冒着大火，然后在左上根啪呀，左上根也要换了。
3: 空中鏖战时，他被两架敌机摇尾攻击，生死时刻如何化险为夷？
5: 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不管打中了他哪一个部位，都可以使敌人的飞机粉碎。
3: 意外落单的飞行员是如何大胆偷袭美军机群，并击落美军首席36王牌飞行员？
6: 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7: 麦克康纳是首席36王牌，所以打掉他并不容易。
3: 时光军事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为您揭开李世英中队创造14-0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带大家认识两位有着过命交情的老英雄。他们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与美军战机的空中激战中救过彼此的命，而提起他们所在的飞行中队，那更是创下过让人惊叹的传奇战绩。走，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你们和孩子也自己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2: 让你保重，你跟他说。
3: 老张一，我手上更是老同志，老同学。
4: 家住江苏无锡的李世英老人今年已经95岁，他视频通话的另一头是96岁的老战友严清水。他们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同一个飞行中队的飞行员，虽然已经年迈，但每次看到战友严清水，李世英都感慨万千。
0: 73年前的长空激战中，严清水为了救李世英差点牺牲，而那次惊险的战斗，他们竟然还创下了抗美援朝空战的一次经典范例。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那是1953年1月20日下午，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的12架米格15战机紧急起飞，其中就有李世英和他率领的中队其他3名成员严清水、宋义春和蒋道平，他们中队为编队担任掩护任务。升空后不久，他们在朝鲜昌城东南地区上空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机，编队指挥员吴胜凯立即指挥我12架战机投入战斗。
5: 父亲这时候就果断下令一中队攻击，然后3中队当时就是李世英的中队，就担任掩护。
4: 负责攻击的一中队快速隐蔽接敌，率先击落1架敌机，第一轮交锋就取得战果，这让编队上下士气大振。然而危险也正悄悄向他们逼近，4架敌机企图从后方偷袭指挥员吴胜凯所在的中队。
6: 我就报告了吴胜凯，我说你后边有敌人，你自己注意保护，我来这个去除他。
4: 就在李世英带领中队扑向敌机的一刹那，一个险情再次发生。李世英敏锐发现左前方又有4架敌机向指挥员吴胜凯的中队逼近，而且更具威胁。
6: 正好我们出在这个4架敌人的这个 F-86 的右后上方，有一个高度的和位置的战术优势啊，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大家一个人瞄准一个啊，咱们得开炮。
4: 试图从后方偷袭的敌机反被李世英所在中队锁定，李世英瞄准敌长机，一举将其击落。
7: 他不可能还是不动啊，他的僚机他就转到我的后面去要攻击我了。
4: 刚刚打下敌机的李世英瞬间陷入险境，而此时担负李世英僚机的正是战友严清水。
3: 僚机呢，一定要好让僚机要紧，也完成僚机的任务，保护长机的安全。
4: 眼看长机李世英受到威胁，身为僚机的严清水没有犹豫，将试图攻击李世英的敌机拦腰截住。
3: 就战友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但是朝着敌人的方向，
4: 一阵炮火过后，严清水清楚看到敌机冒着黑烟急速坠落，他成功救了长机李世英。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心，一阵响声让严清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3: 突然看到左边敌机啪啪啪啪啪冒蓝火，然后在左三根啪呀，左三根呀要换了。
4: 原来严清水驾驶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了。
0: 严清水的情况有多危险呢？我们在解放军档案馆里找到了志愿军空军的一份宝贵档案，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严清水驾驶的战机负伤40多处，一架战机40多处伤，可见有多么的严重。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座舱盖损坏，飞机在高空飞行的过程中，座舱盖一旦损坏，就意味着机舱内负压缺氧，而缺氧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也最严重的就是会让飞行员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不迅速处置，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清水又是怎样把身负重伤的飞机带回来的呢？
4: 当时严清水的眼睛已经开始慢慢模糊，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
3: 虽然飞机故障了，但飞机可以操纵，可以操纵那些东西都好了。
4: 冷静的严清水当机立断，操纵战机立即下降高度，高度一低，视力慢慢恢复了，但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在战区低空飞行，很容易遭到敌人地面炮兵袭击，因此严清水只能反复拉起，再俯冲，再拉起，在高度变化中维持视力正常，同时躲避地面风险。
3: 一两个吃不了，一个吃不了风浪，急着把跑的操纵是相当困难的。
4: 虽然无比艰难，但严清水内心一直牵挂着宝贵的战机。
3: 那时候飞行员都知道，我们是个飞

0: 韩国人民生吃俭用，剩下的那些捐出来，你费心也感受很深的，舍不得。
1: 就这样，一上一下，严清水艰难地把身负重伤的战机安全带回了机场。在这次战斗中，严清水一救了长机李世英，二自己击落了一架敌机，和李世英创造了同一场战斗长机僚机都击落敌机的范例，三在战机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居然把飞机安全地带了回来，一举三得，创造了奇迹。更绝的是，经过维修之后，短时间内他又驾机重返蓝天。经过这次惊险的战斗，李世英他们中队那可谓士气大增，四个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再创佳绩。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敌机再次来袭，可这次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要命的是其他人还没办法去帮他。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1953年2月2日，李世英他们二中队执行完战斗任务准备返航时，飞行员宋义春突然发现僚机蒋道平掉队了。
0: 交代形成战机，在战区里边形成战机是相当危险，没有敌人还好，遇到敌人你没跑。
3: 他就着急了，他就呼叫470，470是蒋道平的代号。这时候呢，蒋道平呢其实他知道掉队了，他就一加油赶大部队，就跟着大部队回去了。
2: 蒋道平是跟上了大部队，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一直等他的宋义春反而落单了。地面指挥所试图通过电台呼叫他，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4: 大家提心吊胆，就担心弄不好宋义春没有了吧。
2: 在战区落单最怕遇到敌机，可大家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4: 巧就碰到了两架 F-86 出在他的后方，受到了两架 F-86 的攻击。
2: 面对敌人两架 F-86 战机的摇尾攻击，宋义春驾驶的战机多处负伤，如果不尽快摆脱，迟早会被击落。
4: 他收了油门，踩了右舵，使飞机不光是下滑，而且是侧滑。那么敌人来不及这个收油门减速，加上重量的这个关系啊，一下就冲到了宋义斌这架飞机的前边。
2: 说时迟那时快，宋义春眼看敌机冲到了他的前方，立即停止向右侧滑，顺势把飞机向左拉起来，对准敌机开始攻击。
4: 他呢很沉着的瞄准了敌人的掌机，那么取好了这个前置量，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那么打中了目标。
2: 敌僚机看到自己的掌机被击落，想要逃跑，但是宋义春没有给他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敌僚机击伤。
1: 在宋义春和两架敌机鏖战的过程中，地面指挥所始终没有停止呼叫，但是激战中的宋义春根本就顾不上回应，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他的僚机蒋道平，因为宋义春落单就是为了照顾蒋道平才造成的。蒋道平后来曾讲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掌机为我而牺牲，我将懊悔终生。好在宋义春临危不惧，把两架敌机一击落一击伤之后，赶紧回复了地面呼叫。
4: 突然听到他回答我就是469的时候，我们不是流着眼泪大家蹦起来跳，说宋医生还在，马上就没有了。
2: 此时宋义春距离机场还有70-80公里，油箱指示灯持续报警，

0: 为这剩下的油料已经无法支撑他返回，此时跳伞是最好的选择，起码有生存的希望，但那意味着宝贵的战机就将坠毁。生死两难之际，宋以春和地面指挥所共同决定走一招险棋。
1: 他就这个在地面指挥所的这个指挥下呀，说你现在的高度多少，问了一下油料，那么说你爬高，结果他就爬升爬升爬升，加满了油门，爬到了10000米，发动机停车了，油烧光了，油烧尽了。
0: 宋以春根据自己的高度和与机场的距离，毅然决定孤注一掷，空滑迫降返场。空滑就是飞机发动机停车后，飞行员操纵失去动力的飞机滑翔飘落地面，但是相比较而言，战斗机空滑难度最大。
2: 喷气式战斗机啊，它速度快，它的滑翔性能不好，你控制不好飞机，你首先你滑不回机场，第二你滑进机场以后，你控制不好这个下沉速度，你可能就摔在跑道上。
0: 尽管空滑的危险性极高，但是宋以春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按照空滑的操作要领，小心翼翼地把飞机一点点滑回了机场。
3: 飞行员宋以春确实是了不起，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惊人的胆魄和高超的技术那是缺一不可。到此为止，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中队的4名飞行员我们已经讲了3位，还有一位蒋道平，对，就是曾经在战斗中落单的蒋道平。这次蒋道平又掉队。
0: 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跟随另外11架战机编队起飞，执行保护水丰发电站和鸭绿江大桥的任务。蒋道平作为中队的4号机，编队的12号机，也就是最后一架，在飞到归城附近空域时，由于他专心搜索敌情，没有注意到团编队转弯，不慎掉队，形成单机。
4: 我们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就你在车队最后面，你要是前面车正常车速走，你是不是得飞快，要不然你就掉了，跟不上。
2: 这还只是在2维空间，在3度空间，这个动作就更厉害了，所以飞4号机对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0: 在战区掉队本就危险，更让长机李世英担心的是，蒋道平1952年6月才从后方调配补充到1线作战部队，刚改装米格15不久，只飞过一些简单的科目，是中队里最缺乏经验的。
1: 而且还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这个改装了这个米格15啊，连这个复杂特技都没有飞，还没有来得及飞就参战了。
3: 战区落单凶多吉少，这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那么此时蒋道平到底在干什么呢？原来当时他一看自己掉队了，正准备加油追赶编队，可突然他远远地发现了一个敌机机群，每批4架正在从南向北编成纵队飞行，这可要命。如果说蒋道平此时被敌人的机群发现，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他该怎么办呢？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蒋道平竟然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隐蔽溜走，而是选择了惊险的一招，主动偷袭。
2: 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一个战斗骨干、战斗能手具备的状态，就是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4: 这个时候他发现，哎，这旁边还有2架，这单令的有2架飞机在飞。
0: 蒋道平看到2架敌机远离编队，他迅速左转弯，从后方咬住2架敌机。因为距离较远，敌人并没有发现被跟踪。
4: 因为敌机是朝北方飞的嘛，敌人他回去的时候总得朝南方飞，他就想着总有你要掉头往南方飞的时候，我就等这一刻。
0: 大胆的蒋道平迅速拿定了主意， 当他看到敌机开始转弯时，立刻切半径跟了上去，悄悄保持着摇尾态势。

0: 战机稍纵即逝，蒋道平判断达到攻击距离后，果断向敌机开炮。直到这时，敌人才发现蒋道平，但是为时已晚。
1: 就看那架飞机，直接就一冒烟，就往海边掉了。
0: 掉队的蒋道平成功击落了一架敌机，随后他加速返回机场，平安落地。
2: 蒋道平时可谓有勇有谋，可这件事儿还没完，他到底击落的是谁呢？当时啊，志愿军没人知晓，蒋道平自己也不太关心，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完成了一次对敌偷袭任务，自己的战机上又加上了一枚象征击落敌机的五角星。没想到的是，48年后的一天，空军党委给蒋道平的这次空战结果出了个认定函，经空军党委常委研究，同意确认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于1953年4月12日在北朝鲜龟城附近空战中，击落了美国空军第51联队16中队王牌飞行员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驾驶的飞机。这份跨越48年的认定，让蒋道平倍感自豪，同时也让人们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被他击落的这个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那可是堪称当时美国空军的第一王牌。
3: 按照美军的规定，击落15架飞机的是3料王牌，谁第一个创造这个不同王牌的第一个成绩就是首席。麦克康奈尔是首席3料王牌，所以他是米格杀手，打掉他并不容易。
1: 蒋道平的最优的特点就是捕捉战机的能力特别强，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攻击的技术啊特别好。
0: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蒋道平共击落5架敌机，击伤2架，这对于年轻的飞行员来说可谓战绩辉煌，这得益于他过硬的自身实力，更得益于中队集体对他的帮带。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志愿军空军的档案中，关于李世英的记载就有一条：热爱僚机，蒋道平因为初次参战，编队技术不好，他在空中能主动照顾并告知编队方法。长机宋一春也不例外，帮助僚机非常周到，经常与其研究编队方法。
4: 就是长僚机亲兄弟啊，长机这个带好僚机，僚机保护好长机，这就是这个规定啊。
0: 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1大队2中队这4名年轻的飞行员，在7个月的参战时间里，人员零伤亡，击落敌 F-86 战机10架，击伤4架，取得14-0的光辉战绩。1953年8月，经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批准，给2中队记集体1等功，授予他们发扬荣誉、保持荣誉锦旗。1964年9月，2中队被空军授予李世英中队荣誉称号。
4: 团结就是力量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积极的这个共同努力、奋斗、英勇、这个善战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力量啊，就不可能有李世英中队的这种称号。
0: 如今4位意气风发的英雄飞行员，只有李世英和严清水还健在。宋一春在1956年国土防空作战中舍己救人，壮烈牺牲，年仅26岁。蒋道平在2010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们曾经创下的14-0不是神话，而是他们用青春、热血、智慧和信念写下的真实历史。
2: 李世英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说过，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如今在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李世英中队的装备已经迭代升级，但是中队的飞行员们依然把这句话刻在心头， 他们把英雄的基因刻进骨子里，把过硬的本领练到极限处。每一次升空，都是对那句老话最响亮的回应：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台被战士砸坏的敌军电台，为何能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被俘的国民党军报务员王正，为红军长征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中央红军终日遭到敌军堵截追击时，是谁在为他们提供情报援助？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电台情报密战》上集，敬请收看。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7月18日，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两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亚利桑那州梅萨机场训练演习时起火，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日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7月20日，2026年英国范保罗航展拉开帷幕。本届航展汇集了数百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商用航空、航空动力、军用科技全领域。展品涵盖无人战机、高超音速导弹、侦察卫星，以及搭载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等前沿航空航天及防务装备。7月21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21日，美军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消息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一架可搭载核武器的图-95战略轰炸机于21日在日本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等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跟踪监视。据了解，当时还有一架苏-35战斗机以及2架其他类型战机一同飞行。7月23日上午，越南海军陈星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越南海军陈星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施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7月24日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0: 随着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美军已经连续10余天出动了战机、发射导弹，对伊朗的多处军用民用设施发动袭击，并且威胁轰炸伊朗更多的民用设施。然而，伊朗果断采取的反击行动也让美军的伤亡和装备损失进一步扩大。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

0: 与伊朗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7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有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
1: 多家外国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正在不断的改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分析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越来越精准了？
2: 我认为可能伊朗主要还是从这种战术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对于与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直都是有准备的，也可以说他已经预测到了。因此呢，他一直长期的稳定跟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情况，这是他能够对目标选择精准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压制，它主要的范围还是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但是在中部甚至北部这些这个区域啊，美国的这种压制触及的次数或者说范围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也就是把它核心的或者关键性的反击战力迁出机动到这个范围以外，基本上就可以确保它的生存，所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制。第三个原因就采取相应的战术，这种战术在于什么地方，用导弹进行这个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进行压制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那么它美国的这个抗击力量要对这个伊朗的反击进行抗击的时候，它就面对又需要抗击导弹又需要抗击无人机，那么它某种程度上它的力量分配可能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可能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进行反击的时候成功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讲这个高一点。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我们就来聊聊武器本身。就是当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临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加速，甩开了拦截，然后落向了地面。那魏先生您看，为什么这种具备末段机动能力的防空导弹它会更加难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伊朗把一些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为这个弹头加装了小型的发动机或者是小弹翼，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就是这个小型的发动机点火了，启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俯冲式的攻击打向目标。那么爱国者系统它主要是末段拦截，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能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升空了，但是呢伊朗的导弹溜走了因为它还是按照原来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轨迹对它进行拦截，对于它战斗部的突然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应对，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追击式的这样的一个拦截。但是呢 采用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升级，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就是战斗部本身

0: 威力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因为加装了一个小的这个发动机，就会导致它的装药量的下降，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摧毁和破坏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伊朗方面在进行导弹技术升级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取舍，优先保证的是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能够打中目标是伊朗最希望看到的效果。
1: 是在升级导弹的时候也是需要平衡和取舍的。在这新一轮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在伤亡和损失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弹药不足和经费见底的双重打击。那么为了补充反导拦截弹的快速损耗，美国洛马公司竟然推出了半价款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来看短片。
2: 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曾在五月中对国会表示，伊朗战争耗资约290亿美元。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白宫补充拨款申请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赫格塞斯表示，这笔补充资金对于伊朗战争而言是紧迫且必要的。7月20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新型拦截弹 PAC-3ACE， 单枚造价降低到250万美元，价格还不到现款 PAC-3MSE 拦截弹的一半。从洛马公司发布的渲染图来看，新拦截弹的弹体前部不再有密集小孔，而在 PAC-3MSE 上，这些小孔正是用于姿态控制的侧推发动机排气口。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军政高层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面临着弹药短缺、资金告急的窘境，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美军其他部队的维持战备和日常训练。而洛马公司则是趁机居然推出了一个半价款的爱国者拦截弹。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一款 PAC-3ACE 导弹的性能？
3: 这个范保罗航展中间，美国洛马公司推出的这个爱国者 PAC-3ACE， 所谓的 ACE 呢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那么从适应性能力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显然反映的是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它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抗击。所谓效应器呢，显然是指的就是这一枚拦截弹本身，而不是指的整个这种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所以就是对一枚导弹、一枚拦截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改进。那么它怎么实现半价？那途径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成本比较昂贵，而且某种程度上针对特定目标的那一些关键的部件能够省的就把它省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制导系统做相应的调整。第三一个呢，就是规模化。这一型导弹采购的量大大的增加的时候，本身从成本效益上来讲的话也可以降低一点。第四一个呢，就是出于快速消耗的这个角度，对系统可以对它的这个要求适当的降低。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需求变了，环境变了，在整个的从供应链的角度它进行优化，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价钱降下来。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在航展中间提出来的有这么一个基本上的方案，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1: 那毕竟价格打了个对折嘛，性能上它不可能保持原来的100%的性能。便宜到底有没有好货，还得让战场来看最终的效果。
3: 对，
1: 那我们再往远期去看一点，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今年的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美军其实就有了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去设计生产这种更加廉价、更容易生产的导弹和无人机了。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伊朗方面也确实是多次重创了美国在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基地，用了很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就让美国不得不把自己的战斗机部署到更加靠后的位置。那综合这些来看，会对美国远期的这种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带来什么样远期影响？
0: 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它的落脚点是比较多的。那么当伊朗的近程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临近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频繁袭扰的时候，那可能大量的战斗机就要向后撤。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大型的基地可能要进行重新的布局，然后另外一个呢，要升级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更

0: 大的困扰。那以后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所谓单向的攻击无人机，美军可能也会大量研发大量使用。所以以后在中东地区如果再次的进行军事较量，不排除美国和伊朗使用的是同类型的武器。
1: 嗯，我们就这中东战事聊了很多啊。那么和中东战场一样，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俄乌战场上，无人机、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之间的较量早就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作战模式。然而近期乌克兰军政高层的一次人事变动，再一次引爆了乌克兰舆论对于步兵派还是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大后方，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然而在七月中旬，被视为近几个月来乌军无人机攻势主要推手的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却由于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意见不合，遭乌总统泽连斯基解职，随后引发乌克兰多地大规模抗议，也引爆了乌克兰国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的新一轮论战。据报道，60岁的瑟尔斯基在苏联时期进入军校学习，并在苏军服役，推崇集中指挥、阵地防御、依靠步兵和重装甲力量的传统战术。今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则是技术派，今年1月就任防长后推行无人机蜂群战术，主张纵深打击俄腹地能源和后勤设施。两人作战理念分歧严重，进而影响乌克兰国防采购的主导方向。随着抗议规模的扩大，7月21日深夜，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接任。
1: 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剧烈人事变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除了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之外，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军事路线选择方面的巨大分歧啊。那王先生，在这种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我认为在乌克兰的现在人事高层人事调整过程中间，所谓的这种无人机派和步兵派之间的这个矛盾呢，他们既有共同的地方，其实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的军事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军事战略呢，强调的就是持久的积极防御，通过一个持久作战来消耗俄军。那么这种积极防御体现在他们都是强调攻势防御，而不是纯粹的消极防御。他们的重大的差异实际上是在战役战术中间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差异。对于这个无人机派来讲的话呢，通常情况下它更多的强调要利用科技的因素来对对手进行一个非对称的杀伤，而步兵派呢更加的强调的是一种传统的机动和火力。那么为什么说在军事战略上一致，而在这种战役战术中间这个分歧导致两者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因为这涉及到资源的分配。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现在蛋糕就这么大，而且这个蛋糕很大的程度上是西方要给它续费才行，所以在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两派就对关键的资源产生了强烈的这种欲望。现在的主要的矛盾就是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多少，是他们两个不可调和，那么出来新的一个人或者新的两个人要把他们调和一下。
1: 远期怎么发展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但是这两派之间的对抗进展到了7月21号深夜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解除了瑟尔斯基的总司令职务，转而是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来接任。现在这么看，似乎是改革派赢得了暂时的胜利。那么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乌克兰国内的军政高层的剧烈变动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军队高层的这种剧烈变动肯定会对整个的作战行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按照乌克兰的作战需求而言，他既需要瑟尔斯基也需要费多罗夫。因为瑟尔斯基呢，他是苏联军队院校体系培养出来的将领，对于俄军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能打硬仗，能打狠仗。但是他为什么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呢？就是因为能

0: 打硬仗，能打狠仗，导致部队的伤亡率比较大。而费多罗夫呢，是技术派，啊，创新能力很强。在无人机的研发应用方面，在战术战法的制定方面，一直是在不断的进行创新和革新，确实也给俄罗斯、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另外一个呢，西方国家，尤其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些欧洲国家，比较喜欢费多罗夫啊，他们之间的合作比较多，经常进行这种技术交流。所以，泽连斯基现在面对啊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这种艰难的选择，所以他必须要进行平衡，要进行均衡。虽然说这两个人啊都是离开了自己最重要的岗位，但是呢，步兵作战啊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我相信不会弱化啊。那么针对无人机体系的投入啊，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不断的创新，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说泽连斯基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均衡，那么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了某一个派别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内和范围内，那乌克兰军队可能就会变成跛脚鸭。
1: 嗯，不可能只靠一派就像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啊。看起来短时间之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点是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机能干的活儿是真的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款美国新型无人机，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2: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0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雷电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从外观上看，安杜里尔的雷电更像是美军即将服役的 MV-75 下沿二轻转旋翼机的无人版本。同样拥有平直机翼、位于翼尖的可旋转发动机短舱和微型垂尾，其最大飞行速度和航程也与 MV-75 大致相同。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宣传片中展示了雷电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甚至还出现了雷电为阿帕奇抵挡来袭导弹的画面。雷电无人机设计用于对地打击和拦截来袭的低空低速弹药，它的两侧短翼下总共可挂10枚小型空地导弹或4个19连装激光制导火箭弹发射槽，机身弹舱内可携带16枚小型巡飞弹或拦截型无人机。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最新推出的雷电轻转旋翼无人机，那么它的这个目标未来到底是什么？是替代美军现在的 A-10 雷电，还是说替代 AH-64 阿帕奇？
3: 雷电这一型的轻转旋翼机的无人机啊，自主无人机，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这个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当加装情报监视侦察的这种模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侦察型的轻转旋翼机，可以替代类似于像战术侦察的直升机。那么当加装相应的武器模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攻击的直升机，也就是当需要来进行那个战场输送的时候，那么有人的运输直升机或者通用直升机需要对它的这种航行或者执行任务提供保护的时候，这一型雷电的无人机加装相应的这种火力模块，对它进行相应的空中掩护，把这种运输或者通用直升机护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执行攻击任务的时候，一架攻击直升机可以带3到4架这种雷电的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在这个战场上执行攻击任务。那么由这个叫做雷电轻转旋翼这个无人机在前方执行侦察，执行攻击任务，而后方由攻击直升机根据这个控制员的这个需要，要求无人机来执行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任务。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对于直升机来讲的话，大量的专用的侦察型的直升机、攻击型的直升机都可能会有雷电这样的直升机来进行承担相应的任务。
1: 那其实王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这款雷电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看了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这个宣传动画，我发现有两点，一个是这款雷电可以承担 传统的侦察武装直升机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发现并且打击地面装甲装备。那另外一方面，它可以给现在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来提供掩护，打击来袭的无人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给有人直升机去挡枪。那魏先生，就您观察，这种配备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型无人机，是不是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反无人作战的一个主力平台？
4: 未来，重型的武装直升机仍然是大有作为的，但是以后的有人驾驶的武装直升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传统的近距离的防空武器之外，新的危险指的就是针对空中慢速目标能够发动袭击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如果也为武装直升机配备一种中程僚机的话，它就可以在低空进行联合作战。那么双座版的武装直升机，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可以专门去遥控或者是操作在周边飞行的中程僚机，也就是能够配合武装直升机进行联合作战的这种轻管旋翼无人机或者是其他模式的这种无人机。那么针对武装直升机进行掩护这个功能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是它可以和武装直升机共享视野，或者说呢，它针对空中的低半小目标具备探测能力，然后携带简易的空空弹药，那么就可以在武装直升机的周边区域进行巡逻、进行护航。那么针对这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偷袭者，进行有效的拦截，进行有效的防护。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能不能为直升机挡枪，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它一定是在弹尽粮绝的状态下，比如说它的这种小型的空空拦截弹都打完了，这个时候对方还在发射无人机针对武装直升机进行攻击，那它就是最后一枚弹药。
5: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慢一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9: 知道吗？
20: 知道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聚焦了全球多地的军事热点，解读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升温的美伊对抗、俄乌战场上无人机战术的分歧，以及美军最新型无人作战装备。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0: 我愿成一丝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温暖舒适。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15: 万磊，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16: 几两口粮，几件面衣。
17: 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8: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15: 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9: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20: 要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联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万里。
1: 喊道。

0: 知道刚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啊。新兵吴万里，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六百七十七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刚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刚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1: 是，明白吗？明白。
0: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吴万里，到。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

顽强，誓死保家卫国。欢迎第677名战士五万里。

0: 大春，大春，
1: 啊！
2: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3: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3: 等你排长要我。
1: 哎呀，俺排长早上请俺吃饺子。
4: 那你就是给我吹不开，
1: 能不不？能不可能给俺吃？哎，
5: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余出来的，来分一份。
6: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0: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5: 哎，小杨，
7: 哎。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5: 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啊，
7: 哪亏了？
9: 对呀，
8: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9: 是
8: 豆子，
10: 豆子，那不存心了吗？
7: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啊？
5: 那存心了吧？
8: 存心的，存心的，
5: 存心了。
11: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2: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5: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7: 来，我先跟他们去。
5: 嗯，好，
7: 走吧，
5: 那走，
7: 走。
0: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1: 喜欢就让他抱了。嗯，
13: 老万，
5: 嘿，
13: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8: 子弹哪儿领啊？
0: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4: 李村长，你多大了？
15: 哎呦，袁子弹啊，你怎么累了？我小人今天那岁数是吧？啊，哎，马丽，你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8: 大哥，子弹在哪里？
14: 连队里没你哥。赵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8: 怎么还有这规矩？
3: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
8: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5: 于松龙当了班长，他没带过新人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11: 没问题。
14: 嗯。
11: 老万里，
8: 嗯，
11: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5: 行，
11: 把炮弹箱子打开。
5: 来，好，哎，长长见识啊！
11: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16: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11: 嗯，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17: 陆通，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1: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17: 我偏碰。
2: 大长脸。
11: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8: 梦见？
11: 嗯，
8: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13: 老李，你是没见过爆炸？
8: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
5: 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6: 张丽，别打听啊，老雷头坏得很。

0: 爬的是个啥？再爬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3: 这都爬了180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3: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2: 有子弹就不决定了啊！
3: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10个来回。
2: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4: 出去！
3: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2: 这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2: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3: 成。
2: 以后听话。
3: 孙子不听话。
2: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3: 让杀猪绝不宰鸡。
2: 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2: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3: 对。
2: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50000里
3: 到。
2: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10次。
3: 是。
1: 都给我。
3: 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2: 快爬去，快点！
6: 德利，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2: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
3: 子弹头呢？
2: 头？
3: 啊？
7: 训练弹都没有头。
2: 快去，爬去！
5: 快爬！
3: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啊？
8: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9: 我们必须临时

0: 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哎，
1: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0: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2: 大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38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3点1线。啥叫3点1线？
3: 穿孔、准星、目标，
2: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3点1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38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7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4: 20天？
0: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5: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0: 是。
6: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0: 山地高原。
7: 高原。
8: 高。
0: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9: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5连。
10: 5连？
8: 5连。
9: 对。3营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10: 弟兄，为什么
9: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8: 是吗？
0: 7连刚重建，新兵多，临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5: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10: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2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5连和7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11: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9: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0: 我再提醒5连、7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12: 是。
13: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8月到现在都2月了，2-3天一轮。
14: 麦地里有军队？
13: 不知道。

0: 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得改道了。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2: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3: 打仗就是打补给。
4: 政委。
3: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4: 是是。
2: OK， 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那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3: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2: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
3: 哼，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5: 是。
6: 迅速下车，人情物资。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
1: 行啦，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1: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让带大家伙。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的，别说炮兵，通讯员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走。
5: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6: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连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7: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哥才知道。
4: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
2: 哎，
0: 你站住！
2: 前辈，你没事吧？
0: 滚！他是哪个连的？不，
2: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哟，前辈。

0: 这手哪场仗打没的？锦州，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先别勒他了，勒死。
1: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亲兄弟，
1: 亲兄弟，
0: 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说正事儿呢，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1: 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0: 这不就是棉衣吗？
2: 对呀，这还不顶蚊帐呢。啊，同志，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之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的。 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哎，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0: 哎哎，你还没完了！臭小子，
1: 实在不好意思。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他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嘛？这不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0: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他学朝鲜话，
4: 你这你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5: 汉斯·阿普，
6: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7: 对了，
8: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9: 你喜欢吃相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白脸？
1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9: 哟，驴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6: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1: 臭皮
12: 子！
11: 哎，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3: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10: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3: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4: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3: 这是我家事儿，
14: 这是部队。
13: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4: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10: 开你会去。
14: 不是，你这小子。
15: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4: 事儿啊，
13: 这回过了。
16: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7: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4: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6: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8: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
16: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剪刀连，咱们第二。
19: 不，是第二剪刀连，
16: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19: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6: 吴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14: 啊，
16: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14: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17: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6个人举手表决。
19: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14: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15: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剑刀连，是第二剑刀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14: 是，
15: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16: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
20: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邪乎啊？啊！
1: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0: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
2: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0: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说他怎么样了？
2: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0: 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累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你说你什么好？
3: 就是他，就是那间车厢。
4: 等一等，
5: 等一下，
6: 等一
7: 万林，长本事不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8: 谢谢乡亲们，
7: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下令，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时了啊！
2: 可以。正。
3: 哎，你帮我，你帮我一起拉一下。
4: 五万里。
5: 到。
4: 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

0: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1: 江南大好生活，敌人。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3: 多出来的匀给五连，现在就送。
4: 是，
3: 咱们七连，别的连都撞上。
2: 接着走。
5: 指导员，咱都第二尖刀连，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6: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尖刀连，听连长的啊。
5: 知道了，
4: 老小子。
3: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7: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0: 把尖刀连的痕迹给我拿出来！
1: 是，
2: 你们
1: 到，
2: 给第二尖刀连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3: 好。

0: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1: 万里，
0: 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1: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
2: 咱们这去哪儿啊？
1: 啊？
2: 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1: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万里丢了。
2: 什么？
3: 丢了？
2: 撒尿去了吧？
4: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5: 不批准，原地待命。
1: 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但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6: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7: 走，咱们继续行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4: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9: 万里丢了？
20: 什么？
19: 丢了？
20: 撒尿去了吧？
19: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20: 不批准，
19: 原地待命。
20: 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
21: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19: 走，咱们继续行军。
2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里啊。

0: 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连长，
2: 万里丢了。
0: 什么？
2: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4: 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3: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5: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3: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5: 哎，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3: 好吧？哎，不用去。
5: 啊，
3: 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5: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儿懂？
3: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6: 李团长，
3: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2: 去，
3: 是，
2: 快点啊！
3: 是，
0: 你呀，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这你敢动？我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

0: 他尿了。
1: 怎么了？
2: 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带回来。
0: 啊，
3: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0: 别叫我小万里，
3: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0: 走啊，走啊！
3: 这么大一摊呢！
4: 哎，少说几句吧。
1: 就你话多。
2: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5: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0: 啊？
5: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
0: 你干嘛？
6: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5: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6: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5: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头大人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6: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5: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6: 李同志，
5: 啊，
6: 这光着呢。
5: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好了没？
0: 别催，
5: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

0: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掩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冯，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万里岁数差不多吧？差不多呀。
2: 你说咱小万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1: 嗨，测练测练都行了。 油苗不凑赞，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那咱妈了，那陈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咋踩不响人？为嘛呢？敬业呢。
0: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说。哎。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
1: 嗯，明白了。保重。团长，弟弟。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他。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4: 连长，20天，180公里的勾引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4: 咱尖刀连都这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4: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上得了啊？
1: 对呀、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
4: 嗯，
1: 要不然咱现在给5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4: 哎，别别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死了，又没有推独立车的老乡，只能妥协了。
1: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4: 是啊。
5: 报告
6: 连长，指导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4: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

0: 我们要去找猪八爸，去联系贺。
1: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得免疫反穿，隐蔽行军。
2: 是。

0: 小杨，
1: 嗯，
0: 什么状态？

见林总。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3: 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包括给后面的人来。

0: 红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卫生员，快，快，快！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拿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拿点走啊。
2: 怎么办？
3: 继续进行军，快！
1: 点儿，我担心你们行军路远，没吃的。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好孩子。
2: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0: 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怎么了？
1: 自从国疆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0: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1: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1: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木

0: 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1: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1: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
2: 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3: 愿意。
4: 来一个吧，连长。
5: 连长，来一个。
4: 来一个，
2: 来一个，
4: 来一个，连长。
0: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3: 好，
6: 好，
0: 麒麟。
3: 中。
0: 亚元在我身后。
3: 敌人在我眼前，
7: 敌人在我眼前，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

0: 万林，我跟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不是咱们连长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林，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手。
3: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干嘛？
4: 万里，我孝敬你。

0: 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跟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了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1: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这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这都市林子也找不上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那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1: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2: 是不是？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还看不够啊！
3: 哎呀，看
2: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仗着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就吃山洞，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喝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4: 那第二呢？
5: 啊？
4: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4: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
6: 饺子，嗯，金菜，金菜，嗯，我。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
0: 该给你发子弹了。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祁连的。

0: 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1: 明白，二哥。
2: 啊，连长。
1: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3: 去
0: 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基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1: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哪推都推不。上我们家哪怎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
4: 这冰壶里边泡大冰，泡
5: 泡什么？
4: 干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别这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1: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4: 领什么玩意儿？
1: 子弹，子弹，子弹！
6: 哎，任命，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1: 就是。
4: 没有。
1: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4: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1: 多少？
4: 120个美国兵。
1: 没问题。平衡，平衡，你给我坐这儿。
6: 老脸，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走，咱们继续行军。
2: 继续行军。

0: 好像是五连的绰号。
1: 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
2: 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1: 有尸体啊，
3: 还有
1: 吕大燕儿。
2: 雷光，张飞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0: 于从容，长歇，
4: 到
0: 下去。
2: 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1: 什么？
0: 万里，长歇，快点下去看看。
5: 是
3: 啊，
0: 快呀。
1: 是吧，他也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6: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这个地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嗯，咱们也不能恋战。小心，小心！啊！小心！看，这什么？看！哎呀！
1: 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是，
2: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1: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2: 还有这好东西？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诚提冠名播出。
1: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呀、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2: 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3: 飞战到前院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4: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5: 这是没过规则的检查兵。
6: 小伙说，直接跟他们干了得了。
5: 一会儿看看他们做什么。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9: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7月18日，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和乌克兰两国无人机制造商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亚利桑那州梅萨机场训练演习时起火，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日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7月20日，2026年英国范保罗航展拉开帷幕。本届航展汇集了数百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商用航空、航空动力、军用科技全领域。展品涵盖无人战机、高超音速导弹、侦察卫星，以及搭载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等前沿航空航天及防务装备。7月21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21日，美军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消息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一架可搭载核武器的图-95战略轰炸机于21日在日本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等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跟踪监视。据了解，当时还有一架苏-35战斗机以及2架其他类型战机一同飞行。7月23日上午，越南海军陈清道号护卫舰圆满完成对广州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驶离广州某军港。离港后，越南海军陈清道号由陪访的中国海军恩施舰引航送出领海。抵达告别点，两国海军舰艇通过无线电进行友好告别。7月24日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
0: 随着美伊冲突再度爆发，美军已经连续10余天出动了战机、发射导弹，对伊朗的多处军用民用设施发动袭击，并且威胁轰炸伊朗更多的民用设施。然而，伊朗果断采取的反击行动也让美军的伤亡和装备损失进一步扩大。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7月18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有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
0: 多家外国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正在不断的改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分析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越来越精准了？
2: 我认为可能伊朗主要还是从这种战术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对于与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直都是有准备的，也可以说他已经预测到了，因此呢他一直长期的稳定跟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情况，这是他能够对目标选择精准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压制，它主要的范围还是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但是在中部甚至北部这些这个区域啊，美国的这种压制触及的次数或者说范围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那么它可以采取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也就是把它核心的或者关键性的反击战力迁出机动到这个范围以外，基本上就可以确保它的生存，所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制。第三个原因就采取相应的战术，这种战术在于什么地方，用导弹进行这个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进行压制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那么它美国的这个抗击力量要对这个伊朗的反击进行抗击的时候，它就面对又需要抗击导弹又需要抗击无人机，那么它某种程度上它的力量分配可能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可能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它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进行反击的时候成功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讲这个高一点。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我们就来聊聊武器本身。就是当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临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加速，甩开了拦截，然后落向了地面。那魏先生您看，为什么这种具备末段机动能力的防空导弹它会更加难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伊朗把一些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为这个弹头加装了小型的发动机或者是小弹翼，那么在飞行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就是这个小型的发动机点火了启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俯冲式的攻击打向目标。那么爱国者系统它主要是末段拦截，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可能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升空了，但是呢伊朗的导弹溜走了因为它还是按照原来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轨迹对它进行拦截，对于它战斗部的突然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应对，也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追击式的这样的一个拦截。但是呢采用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升级，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就是战斗部本身的威力可能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因为加装了一个小的这个发动机，就会导致它的装药量的下降，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摧毁和破坏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伊朗方面在进行导弹技术升级的时候也是进行了取舍，优先保证的是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能够打中目标是伊朗最希望看到的效果。
0: 是在升级导弹的时候也是需要平衡和取舍的。在这新一轮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在伤亡和损失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弹药不足和经费见底的双重打击。那么为了补充反导拦截弹的快速损耗，美国洛马公司竟然推出了半价款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来看短片。
1: 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曾在五月中对国会表示，伊朗战争耗资约290亿美元。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当地时间21日，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白宫补充拨款申请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

0: 政会。赫格塞斯表示，这笔补充资金对于伊朗战争而言是紧迫且必要的。7月20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新型拦截弹 PAC-3ACE， 单枚造价降低到250万美元，价格还不到现款 PAC-3MSE 拦截弹的一半。从洛马公司发布的渲染图来看，新拦截弹的弹体前部不再有密集小孔，而在 PAC-3MSE 上，这些小孔正是用于姿态控制的侧推发动机排气口。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军政高层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面临着弹药短缺、资金告急的窘境，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美军其他部队的维持战备和日常训练。而洛马公司则是趁机居然推出了一个半价款的爱国者拦截弹。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一款 PAC-3ACE 导弹的性能？
2: 这个范保罗航展中间，美国洛马公司推出的这个爱国者 PAC-3ACE， 所谓的 ACE 呢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那么从适应性能力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显然反映的是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它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抗击。所谓效应器呢，显然是指的就是这一枚拦截弹本身，而不是指的整个这种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所以就是对一枚导弹、一枚拦截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改进。那么它怎么实现半价？那途径啊，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成本比较昂贵，而且某种程度上针对特定目标的那一些关键的部件，能够省的就把它省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制导系统做相应的调整。第三一个呢，就是规模化。这型导弹采购的量大大的增加的时候，本身从成本效益上来讲的话，也可以降低一点。第四一个呢，就是出于快速消耗的这个角度，对系统可以对它的这个要求适当的降低。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需求变了，环境变了，在整个的从供应链的角度它进行优化，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价钱降下来。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在航展中间提出来的有这么一个基本上的方案，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1: 那毕竟价格打了个对折嘛，性能上它不可能保持原来的100%的性能。便宜到底有没有好货，还得让战场来看最终的效果。
2: 对，
1: 那我们再往远期去看一点，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梅姨战事爆发之前，美军其实就有了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去设计生产这种更加廉价、更容易生产的导弹和无人机了。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伊朗方面也确实是多次重创了美国在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基地，用了很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就让美国不得不把自己的战斗机部署到更加靠后的位置。那综合这些来看，会对美国远期的这种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展方向带来什么样远期影响？
3: 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它的落脚点是比较多的。那么当伊朗的近程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临近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频繁袭扰的时候，那可能大量的战斗机就要向后撤。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大型的基地可能要进行重新的布局，然后另外一个呢，要升级它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国陆军可能会优先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要针对伊朗绝大部分的国土区域进行威慑，而且这个反应速度很快，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远距离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现在看到了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以后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所谓单向的攻击无人机，美军可能也会大量研发、大量使用。所以以后在中东地区如果再次的进行军事较量，不排除美国和伊朗使用的是同类型的武器。
1: 我们就这中东战事聊了很多啊。那么和中东战场一样，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俄乌战场上，无人机、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之间的较量早就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作战模式。然而近期乌克兰军政高层的一次人事变动，再一次引爆了乌克兰舆论对于步兵派还是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0: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大后方，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 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

0: 流枢纽。然而在七月中旬，被视为近几个月来乌军无人机攻势主要推手的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却由于与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意见不合，遭乌总统泽连斯基解职，随后引发乌克兰多地大规模抗议，也引爆了乌克兰国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的新一轮论战。据报道，60岁的斯尔斯基在苏联时期进入军校学习，并在苏军服役，推崇集中指挥、阵地防御、依靠步兵和重装甲力量的传统战术。今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则是技术派，今年1月就任防长后推行无人机蜂群战术，主张纵深打击俄腹地能源和后勤设施。两人作战理念分歧严重，进而影响乌克兰国防采购的主导方向。随着抗议规模的扩大，7月21日深夜，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接任。
1: 乌克兰军政高层的剧烈人事变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除了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之外，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军事路线选择方面的巨大分歧啊。那王先生，在这种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论战，您是怎么看的呢？
2: 我认为在乌克兰的现在人事高层人事调整过程中间，所谓的这种无人机派和步兵派之间的这种这个矛盾呢，他们既有共同的地方，其实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的军事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军事战略强调的就是持久的积极防御，通过一个持久作战来消耗俄军。那么这种积极防御体现在他们都是强调攻势防御，而不是纯粹的消极防御。他们的重大的差异实际上是在战役战术中间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差异。对于这个无人机派来讲的话呢，通常情况下它更多的强调要利用科技的因素来对对手进行一个非对称的杀伤，而步兵派呢更加的强调的是一种传统的机动和火力。那么为什么说在军事战略上一致，而在这种战役战术中间这个分歧导致两者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因为这涉及到资源的分配。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现在蛋糕就这么大，而且这个蛋糕很大的程度上是西方要给它续费才行，所以在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两派就对关键的资源产生了强烈的这种欲望。现在的主要的矛盾就是切蛋糕到底应该切多少，是他们两个不可调和，那么出来新的一个人或者新的两个人要把他们调和一下。
1: 远期怎么发展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但是这两派之间的对抗进展到了7月21号深夜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解除了瑟尔斯基的总司令职务，转而是由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德拉帕特少将来接任。现在这么看，似乎是改革派赢得了暂时的胜利。那么魏先生，您觉得这种乌克兰国内的军政高层的剧烈变动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军队高层的这种剧烈变动肯定会对整个的作战行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按照乌克兰的作战需求而言，他既需要瑟尔斯基也需要费多罗夫。因为瑟尔斯基呢，他是苏联军队院校体系培养出来的将领，对于俄军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能打硬仗，能打狠仗。但是他为什么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呢？就是因为能打硬仗，能打狠仗，导致部队的伤亡率比较大。而费多罗夫呢是技术派啊，创新能力很强，在无人机的研发应用方面，在战术战法的制定方面，一直是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革新，确实也给俄罗斯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另外一个呢，西方国家尤其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这些欧洲国家比较喜欢费多罗夫啊，他们之间的合作比较多，经常进行这种技术交流。所以泽连斯基现在面对啊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这种艰难的选择，所以他必须要进行平衡，要进行均衡。虽然说这两个人啊都是离开了自己最重要的岗位，但是呢步兵作战啊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我相信不会弱化啊。那么针对无人机体系的投入啊，在相关的领域进行不断的创新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说泽连斯基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均衡，那么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了某一个派别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内和范围内，那乌克兰军队可能就会变成跛脚鸭。
1: 嗯，不可能只靠一派就像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啊。看起来短时间之内步兵派和无人机派之间的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点是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机能干的活儿是真的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款美国新型无人机，来看本期前沿兵器科技。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0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雷电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从外观上看，安杜里尔的雷电更像是美军即将服役的 MV-75 下沿二轻转旋翼机的无人版本。同样拥有平直机翼、位于翼尖的可旋转发动机短舱和微型垂尾，其最大飞行速度和航程也与 MV-75 大致相同。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宣传片中展示了雷电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甚至还出现了雷电为阿帕奇抵挡来袭导弹的画面。雷电无人机设计用于对地打击和拦截来袭的低空低速弹药，它的两侧短翼下总共可挂10枚小型空地导弹或4个19连装激光制导火箭弹发射槽，机身弹舱内可携带16枚小型巡飞弹或拦截型无人机。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美国安杜里尔公司最新推出的雷电轻转旋翼无人机，那么它的这个目标未来到底是什么？是替代美军现在的 A-10 雷电，还是说替代 AH-64 阿帕奇？
2: 雷电这一型的轻转旋翼机的无人机啊，自主无人机，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这个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当加装情报监视侦察的这种模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侦察型的轻转旋翼机，可以替代类似于像战术侦察的直升机。那么当加装相应的武器模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攻击的直升机，也就是当需要来进行那个战场输送的时候，那么有人的运输直升机或者通用直升机需要对它的这种航行或者执行任务提供保护的时候，这一型雷电的无人机加装相应的这种火力模块，对它进行相应的空中掩护，把这种运输或者通用直升机护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执行攻击任务的时候，一架攻击直升机可以带3到4架这种雷电的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在这个战场上执行攻击任务。那么由这个叫做雷电轻转旋翼这个无人机在前方执行侦察，执行攻击任务，而后方由攻击直升机根据这个控制员的这个需要要求无人机来执行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任务。所以今后的这个发展对于直升机来讲的话，大量的专用的侦察型的直升机、攻击型的直升机都可能会有雷电这样的直升机来进行承担相应的任务。
1: 那其实王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这款雷电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看了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这个宣传动画，我发现有2点，一个是这款雷电可以承担传统的侦察武装直升机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发现并且打击地面装甲装备。那另外一方面，它可以给现在有人驾驶的直升机来提供掩护，打击来袭的无人机，甚至在关键的时候给有人直升机去挡枪。那魏先生，就您观察，这种配备了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型无人机，是不是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反无人作战的一个主力平台？
3: 未来，重型的武装直升机仍然是大有作为的，但是以后的有人驾驶的武装直升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除了传统的近距离的防空武器之外，新的危险指的就是针对空中慢速目标能够发动袭击的这种无人机。那么如果也为武装直升机配备一种中程僚机的话，它就可以在低空进行联合作战。那么双座版的武装直升机，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可以专门去遥控或者是操作在周边飞行的中程僚机，也就是能够配合武装直升机进行联合作战的这种轻转旋翼无人机或者是其他模式的这种无人机。那么针对 武装直升机进行掩

0: 护啊，这个功能啊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是它可以和武装直升机共享视野，或者说呢它针对空中的低半小目标具备探测能力，然后携带简易的空空弹药，那么就可以在武装直升机的周边区域啊进行巡逻，进行护航，那么针对这些啊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偷袭者进行有效的拦截，进行有效的防护。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能不能为直升机挡枪，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它一定是在弹尽粮绝的状态下，比如说它的这种小型的空空拦截弹都打完了，这个时候对方还在发射无人机针对武装直升机进行攻击，那它就是最后一枚弹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心光为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聚焦了全球多地的军事热点，解读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升温的美伊对抗、俄乌战场上无人机战术的分歧，以及美军最新型无人作战装备。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

0: 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青春没有终点， 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

0: 没什么事儿。
1: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劫军列、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略者的运输线变成了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线。

0: 庆峰，张子良，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知道。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3: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临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4: 这个临城呢位于金浦路演徐段和临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3: 嗯，
4: 哎，因为枣庄呢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毁于很久，
3: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4: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沾染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5: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6: 太君，请。
7: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6: 这
7: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6: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7: 打个眼路给我拆。
6: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
7: 拆。
5: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之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2: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呢，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

0: 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胡令海受自卫党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余队就在胡令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为我们那个鲁南抱头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1: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2: 走，走，接着，接着。

0: 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1: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行，动手。

嗯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2: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
1: 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富商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呢，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
2: 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
1: 第二天呢，王志胜啊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叫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3: 王子
1: 当时下了一个机灵，王子反光迎过来了，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
2: 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
1: 事后呢，日本宪兵队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谷，狼谷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三掌柜给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
2: 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
1: 就巧妙地混过日军宪兵队的审查和搜捕。
0: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4: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5: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6: 王嫂你好吗？朋友
7: 想死你了。
6: 我也想你呀。
7: 哎，
6: 来来来，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7: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4: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集情报。
6: 那行，我带你去。
7: 哎，好。
6: 太监，来进来。

0: 哎，
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啊。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哈哈。
2: 哎呀呵，
1: 王嫂，你怎么
2: 肚子难受要喘息？嗯，
1: 哦，厕所，那边有厕所。
2: 哎，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
2: 哎，你
1: 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2: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哎，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2: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
2: 厕所的那边，快点，快！
3: 哟，小二，
2: 快点！
4: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了。他们好多老战友经常在一块儿回想他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才知道我父亲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5: 76岁的王经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泰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6: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4: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
6: 哦，
4: 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了，没法掏了，
6: 枪在枪在口袋，
4: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
6: 嗯，
4: 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6: 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4: 我妈没打死他，
6: 没打死的三掌柜，
4: 就在他帮他把钱垫上了。
6: 这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可以想见。
5: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0: 走，来，清楚。

发信号。

0: 这个洞口虽已修补，也分头撤。好，大伙分头撤，快快走，快走，快快快！
1: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大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
2: 成为这场战斗最鲜活的见证。
3: 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这们就开始打洞。但是你晚上你听见锤声音怎么办呢？
2: 这个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拿，
3: 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侵蚀它，把那个铁钳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那个洞子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
2: 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
3: 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2: 大约10点多钟到凌晨3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3: 对，
2: 战斗时间不到5分钟，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
3: 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弄了有十几支这个王八盒子。
0: 您这会在这个现场，在摸着这个墙砖，在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2: 心潮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4: 铁道游击队在二大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5: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信，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它，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
4: 阿司匹林、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6: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4: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6: 来了，
4: 把字儿顶上。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

0: 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
2: 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3: 哦，
2: 你可以看看画。
0: 这看，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哎，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3: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不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步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哎，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啊，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
0: 嗯，
1: 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铁道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4: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扑，大肆清剿铁路沿线百姓。

0: 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老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1: 你看
0: 这个小伙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3: 吴队，
4: 政委，鬼子扑空呢。
5: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津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中枢。
6: 这是一个义和炭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炭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苏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7: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6: 啊、
7: 他们怎么化解的？
6: 是啊是啊，本来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
7: 嗯，
6: 还摸手上有没有老茧。
7: 哦，
6: 哎，你看我是馆长，先是拿笔杆子，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呢，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
7: 哦，
6: 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呢是革命队伍，
7: 哦，
6: 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
7: 嗯，
6: 这体现了这个督纪委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8: 铁道飞虎勇猛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

0: 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655，4000100655。
2: 光为美，星光美传。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655。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战地炊事保障，分工明确，雷厉风行，乌云铲锋利无敌，炊事员训练有素，烹饪局平整干净，才能保证炊事无忧。使用给养单元进行战地保障，用火是个技术活。

这次他们效率翻倍，是因为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油挂半米。电动气泵果然省时省力。

下锅，下入葱姜大料，爆香，煸出红油，爆香，下入羊肉，在煸炒的过程中放入老抽，更容易上色。

0: 经过班长妙手调理，羊肉开始在锅里快乐的冒泡，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高兴。而一般人都不告诉的绝招，班长必须交给战友。
1: 这个羊肉炖了七成烂，咱们就把胡萝卜放进去，千万不能放土豆，这个土豆容易烂，容易脱落，导致粘稠。这胡萝卜清脆，它炖烂之后不容易散。天气冷了，同志们训练强度比较大，胡萝卜烧羊肉营养价值比较高，调动胃口，又能防寒去暖。

0: 精心烹制美食，让战友们吃饱吃好打胜仗，是他们炊事班的传统。这支精干的炊事班来自一支英雄部队临汾旅，这支部队的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他们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运城、晋中、太原、成都等战役战斗，战功卓著。1948年临汾战役发起后，作为一支勇于攻坚、善打硬仗的部队，他们连续奋战72个昼夜，顽强抗击敌人的飞机轰炸、毒气进攻、炮火拦阻、兵力突击，以坑道爆破法将重兵把守的城墙炸开两个大缺口，并率先强击突入，一举攻克了易守难攻的临汾城，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
1: 放入生姜和料酒、去腥、盐和鸡精提鲜，使鸡有底味，加入淀粉

下入鸡块。迅速搅拌鸡块，松散，这样的话炒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0: 分钟炸至金黄色，捞出。下入葱姜、花椒、干辣椒，是麻辣味更突出。
1: 历史上各支部队参加过成都战役，因而经典川菜也被他们纳入到了炊事班的传统菜单里。
0: 炒个七成熟，下入辣子鸡，这颜色又比较鲜亮。之前我们炒辣子鸡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糖椒炒得熟一点、烂一点，导致出锅的时候糖椒都比较塌了，颜色不够鲜亮。

0: 条窍门，在炒制过程中把火开到中火，千万不要大火，大火容易糊底。
1: 这道大块辣子鸡不但能让战友们在舌尖品尝西南的味道，也能让战友们在心尖重温前辈们的胜利荣耀。
0: 这时候下入黄脆辣椒，使颜色更加鲜亮。
1: 今年是王林峰进入炊事班工作的第11年，而在此之前他却是一名榴弹射手。入伍第一年，他就在全旅的榴弹射手集训比武中获得了分解结合科目的第一名。
0: 当时部队改革，炊事班正在招人，那时候下炊事班军事技能、体能、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比较过硬才能去，一般人还不行。当时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符合要求。我入伍的初心就是想在部队长期干，能有个一技之长，所以就去了炊事班。
1: 满怀豪情壮志的王林峰期待在炊事班一展拳脚，不料现实却比想象干枯得多。
0: 那时候每天早上3点多和哨兵一起起床，自己去厨房做准备。有一次天气又冷又起了大雾，我提着2个50斤重的水壶走，特别重也特别累，大雾天看不清路，上坡的时候不小心绊倒了，水洒了一身，我趴在地上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我真不想干了，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干不好。
1: 榴弹射手提着水撞了树，说出去让人尴尬，自尊心被撞得鼻青脸肿。郁闷之后，王林峰并没有放弃，反而越挫越勇，他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迎接挑战。11年来，他先后获得先进个人3次、优秀士官1次、荣立个人3等功1次。2024年，他又获得全旅炊事比武个人第1名，参加各类大项保障活动10余次。如今，王林峰已经是营里的炊事骨干，他为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为战友做饭，不随意，不将就，尽心尽力。
0: 打的时候顺时针，从后到前，这中间高，两边低，看着这个鸡块更有卖相。

0: 羊肉鲜香浓郁，鸡块香辣弹牙，虾仁滑嫩清爽，菠菜可口入味，一盆蛋花汤温暖顺滑。这顿战地野餐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齐全，能让战友们胃口瞬间大开，体力迅速恢复，舌尖儿倍感幸福。
1: 太好吃了，
2: 亮。
3: 这个小草草间就是对于我们一个厨师来讲它比较狭窄，狭窄以后这里面温度也特别的高，在我们操作的时候这里面应该达到50来度。
0: 能够想象潜艇上的厨房一定非常狭小，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小。多次跟随潜艇出海训练的炊事员董玉刚觉得，跟上一代潜艇相比，这已经算是豪华厨房了，炊事设备也高级和齐全多了。
3: 我现在在做拉面，一般艇上吧吃不到，这个面粉浮尘会搞到我们这个机械装备上面。

多年以前，一位新兵第一次参加远航训练，狭小空间，无日无夜，机器噪声，再加上出海时带的新鲜蔬菜已经吃光，每天只能以罐头度日，让他情绪低落。这时炊事员想尽办法做了一碗拉面端给了他。

这种奢华的待遇让这位新兵喜出望外，无比激动。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下肚，他马上就把战友的关心和鼓励转变成为高昂的情绪，转身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因此在潜艇上给新兵和战友做一次拉面，就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美食传统。

0: 蒸萝卜丝呢，放的不是面粉，是我们所用的这个藤面。每个萝卜丝上面尽量就沾满萝卜丝，它这个里面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对于我们这个艇员长期出海呀、不运动啊，这个肠胃蠕动啊、便秘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很有好处。
1: 原来我们以为潜艇上的食材一定都非常高级，才能保证大家的体能和营养，没想到最普通的萝卜却是大家的最爱。
0: 时间到了，5分钟，打开盖，用筷子搅拌一下，不要粘连。
1: 这位一级军士长董玉刚已经入伍28年，但他仍然坚守在炊事班的岗位上，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董大厨。
0: 今天所做的这道菜是奶香切盒，面粉、糯米粉、麦片、精肉馅、茄子、蚝油、白糖、少许盐、生抽。切盒0.5公分，厚点没事，别太薄了。
1: 出海归来，回到支队，董大厨照常来到食堂为战友们烹制美味，但他同时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烹饪教学传帮带，要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全部传给战友们。

我们今天做一道城乡卷花。首先把这条草鱼去骨，贴着这个鱼骨，这个大刺平刀往下推，斜片，因为大刺都在这个地方，一定斜片，斜着去打这个花刀，知道吧？宽度呢，就和我们那个吃饭的筷子头打到鱼皮

淀粉呢，就是每个地方都要挂到。先下中烟，从中间切开，一定要速度要快，因为我们这个鱼特别的酥，

0: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道一品香饽酥。一品香饽酥有菠萝、饼干碎和淀粉。
1: 我切，你学着点啊，还去皮。第一，我要把这个头去掉，这个菠头也不能扔掉，一会儿我们要做装饰。
0: 薄薄的去一个皮，把这个硬的这个点儿给去掉。
1: 切这个条，咱们的手指头三指，
0: 尽量就是。用这个淀粉开始给它铺上，一次性要多点儿。

0: 得倒三碗白糖，糖多一点。我们是倒那个巴斯的状态，但是今天不是巴斯啊，香油的颜色好了，咱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倒到里面来了，哎，拌拌均匀。
1: 一个一个的把它掰开，厨师的手一定不能怕烫，怕烫这个活就不好干了。拔丝的状态，这就是。先切葱丝，小葱这个切丝很不好切，就是我们用大葱来衬托它。 下面我们开始切姜丝，姜丝一定要切的细一点。这个鲈鱼呢，我们把这个鳍去掉。这个鱼要切花刀，不要切的太深。 一是入底味儿，二就是把它这个腥气去掉。现在水开了，下鲈鱼，关火。关火以后，我们利用这个水的余温和灶下面的余温，把这个鲈鱼浸熟，10分钟。熟了以后，这个鱼肉质鲜嫩，所以它叫水浸鲈鱼。
2: 我所做的这个水浸鲈鱼和我们潜艇兵也有渊源，因为我们潜艇兵出去的时候吃的这个脂肪的东西太多，所以一些惯性这个，所以回来呢，我们尽量给它。

海勤灶和空勤灶一样，伙食标准位于军营参标的第一阵营，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友们在食堂里才能轻轻松松地吃上一顿饭。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飘香成就好长。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

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二战欧洲的东线战场上，一位相貌普通的苏联红军士兵瓦西里·扎伊采夫，令敌人闻风丧胆。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凭借高超的射击技术和冷静的心理，击杀了超过300名法西斯侵略者。纳粹德军派出的特等狙击手也被他击毙，同时他还为苏军培训了大批狙击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东线神枪手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港，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女性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这座巨型雕塑高85米，建成于1967年，是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建造的。右手持剑的祖国母亲站在马马耶夫山岗上，俯瞰着伏尔加格勒及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曾有数百万苏联军民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流血牺牲。在山岗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指挥官崔可夫将军长眠于此。此外，还有一名传奇的狙击手也在此安息。他凭借百步穿杨的射击本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毙敌超过300人，他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1915年，瓦西里扎伊采夫出生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猎户人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并随爷爷一起出去打猎。在他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他一支猎枪作为礼物。尽管扎伊采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体强健，枪法精准，且意志坚强，这些素质将让他成为日后的传奇狙击手。
1: 选择狙击手和选择突击队员是不一样的，狙击手未必一定要挑高大威猛的，而他的心理素质，他的射击天赋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那么多二战的德军、苏军，他的狙击手都是猎人出身呢？因为你想啊，职业猎人，你一定要对射击、对枪有感觉，那些对枪、对射击没感觉的职业猎人早就饿死了。
0: 1937年，22岁的扎伊采夫参军入伍，加入苏联太平洋舰队。由于个子矮小，他并未能被分到前线作战。加上之前学过会计专业的课程，便被留在海参崴海军基地担任一名后勤人员。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入侵苏联。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不敌纳粹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导致多个城市沦

0: 险。第二年六月，扎伊采夫得知一个消息，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了。此时扎伊采夫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城市工作，于是就向基地指挥官申请前往前线。几天后，基地指挥官告诉他同意他前往前线参战。就这样，扎伊采夫从海军士兵转变成陆军步兵。1942年9月底，扎伊采夫和许多士兵一起被运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1: 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呢，它是在伏尔加河的河边上，而且呢，它是也是个港口城市，是伏尔加河水运的一个中心，同时它又是这个地区铁路交通的一个枢纽，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当时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拖拉机厂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生产坦克的。所以实际上呢，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拖拉机厂成了苏军坦克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位相当的重要。
0: 在即将到达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扎伊采夫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多年以后，扎伊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太阳遮盖住地平线上的红色火焰，但黑红色的云变得越来越浓厚，那场面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喷涌出浓烟和熔岩，天上无数的飞机在盘旋，就像一大群苍蝇在飞。到达前线之后，扎伊采夫被分到苏联陆军第62军、第284师、第1047团第二营。在参加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都要接受强化的巷战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匕首、刺刀、铁铲，学习如何扔手榴弹、跨越障碍、近身格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异常艰辛，但城市废墟里独特的空间构造为狙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城市战的特点呢，是地形地物极端的复杂，由于高大的建筑物导致的气流啊乱而多。对于狙击手来说啊，在城市战当中可供他藏身的地点比较多，那么可供他测距的目标比较多。城市战狙击啊，它的射击的距离相对比较近，大概几十米，可能有100多米。
0: 1942年9月23日，扎伊采夫参加了他的第一场战斗。德军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头下的燃烧弹产生一阵阵强烈的震荡。刚参加战斗的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队伍一片混乱。此时，一名士兵大喊了一句，为了祖国，便带头向前方冲去。他的行为感染了其他人，士兵们逐渐镇静下来。本来混乱的队伍逐渐变得集中，犹豫和恐惧也渐渐被根除。大家迎头冲向德军的枪林弹雨。在那之后，扎伊采夫迅速熟悉战场环境，经过多次实战，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冲锋战士。1942年10月，在一次战斗后，扎伊采夫和几名士兵在战壕休息，突然德军的重机关枪向他们射击，密集猛烈的子弹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扎伊采夫拿起潜望镜观察，随后提起步枪快速瞄准，开了一枪，枪手便倒下了。很快接连有2名德军士兵来代替，但都被扎伊采夫一枪一个击毙。

0: 这个狙击作战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其实并不在于瞄准本身，而在于瞄准的时间短。因为你起身瞄准呢，要暴露在敌火下，所以呢，你要瞬间完成起身、聚枪、瞄准、击发。那么这个呢，第一是扎伊采夫他的枪感好，那么第二呢是天赋。
1: 这是一次使用不带光学瞄准具步枪的快射，干净利落，十分精彩。但在战场上，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被注意到。没想到，这场战斗正巧被苏军指挥官巴丘克上校用望远镜观察到。随后，巴丘克上校便下令给扎伊采夫一支狙击步枪。于是，在这天之后，扎伊采夫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场狙击手。1942年10月，扎伊采夫所在的部队受命重新夺回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他们接到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夺回这里。
2: 马马耶夫港这个名字呢，是俄语直译的，真要是把意思翻译过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的妈妈山。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斯大林格勒核心城区，包括伏尔加河。我们知道呢，进攻过程当中，你如果拿下制高点了，你可以通视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指挥你的炮火，准确的压制敌方的目标。这是相当重要的。
1: 苏军第1047团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但都无法冲破德军防线，倒下的苏联士兵越来越多。紧要关头，扎伊采夫接到了营政治指导员叶布罗钦下达的命令，组建狙击小组，消灭德军的机枪手。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的发音和野兔很像，所以他成立的小组就是后来著名的扎伊采夫小野兔。在持续的战斗中抽出时间训练基本是不可能的，扎伊采夫只能在一次次实战中带领这些小兔子学习狙击战术，积累狙击经验。长时间的相处和配合让狙击小组变得越来越默契，狙击战果也日益增加。一次，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被派去坚守马马耶夫港的一个重要阵地。该阵地中间有条河流，这条小河供给苏德两军士兵的日常饮水。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手决定用狙击步枪封锁该区域，切断德军士兵的水源，而德军士兵也用狙击手来压制苏军士兵，双方都无法取水，战斗陷入一个僵局。就在狙击小组弹尽粮绝之时，援军来了。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在恶劣的环境下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阵地。11月，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从马马耶夫港撤退。在受到苏军狙击手的打击后，德军也开始派遣一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参战。扎伊采夫的新任务就是射杀这些流动狙击手。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关上心业，守信立起，电梯销售、安装、维保，选广西易顺电梯有限公司。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专注炒鸡，优选食材，地地道道早装味，市中区鼎顺辣子鸡店。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叫吧，叫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经过几天严密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一个苏军指挥所附近地带，隐藏着一名德军的狙击手。但在长时间的侦查之后，他们却无法判断出这名狙击手所在的准确位置。扎伊采夫就借助扩音器，用自己所知不多的德语咒骂德国人，想引德国狙击手现身。没想到，对方真的上当了。扎伊采夫话音刚落，子弹就飞速从他的耳边飞过。引蛇出洞后，扎伊采夫准备与敌人一较高下，但这名德军狙击手躲藏的位置十分隐蔽。扎伊采夫让队员利用潜望镜的反光效果来干扰敌军的视线，自己赶紧跑到安全位置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狙杀对方。扎伊采夫找准时机一击致命，由于小野兔狙击小组取得的成就，崔可夫将军在前线对扎伊采夫及他的小组成员进行问候和奖励。扎伊采夫和崔可夫将军的会面招致了嫉妒心极强的指挥官彼得斯基上尉的不悦，他冤枉扎伊采夫虐杀俘虏，借故解除扎伊采夫小组队长一职，并把扎伊采夫派回了马马耶夫港。也就是在这里，扎伊采夫遇到了他狙击生涯的终极对手，纳粹德军科宁斯少校。据捕获的俘虏说，这名德军狙击手是德军为了狙杀扎伊采夫专门派来的。这名狙击手不是普通的狙击手，而是德国国防军狙击手学校的校长。

虽然扎伊采夫表面波澜不惊，但他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传言属实，自己将面临狙击生涯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扎伊采夫有十分丰富的狙击经验，但在长达三天的观察中，扎伊采夫还是未能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位置，并且在这三天中，对手还击碎了狙击手莫洛佐夫狙击步枪上的瞄具，击伤了另一名狙击手沙伊金。而这两人都是苏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就连政治指导员丹尼洛夫来狙击围观战时都被打伤，扎伊采夫陷入被动的局面，他只得采取一些冒险措施，诱使对方暴露位置。第四天的时候，扎伊采夫把一只手套套在木板上举过头顶，结果对手开枪了。扎伊采夫由此推测出科宁斯少校的射击方位，但确定位置之后，要怎样才能引诱对方暴露呢？队友库里科夫心生一计，他取下钢盔慢慢地举起来，只有有经验的狙击手才能制造出这种不会让人怀疑的假象。敌人开火了，库里科夫故意大叫一声，此时这位德军少校以为自己已经狙杀了这只最大的兔子，他毫无顾虑地把头伸出来，殊不知扎伊采夫狙击枪的十字准星正瞄准着他。扎伊采夫调整呼吸，扣动扳机，德军少校应声倒地，扎伊采夫完成了一次惊险而完美的狙击行动。1943年1月，在一场战斗中，扎伊采夫的眼睛不幸被地雷炸伤，之后不得不退役治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扎伊采夫个人共击毙超过300名敌军士兵，其中还包括11名狙击手。扎伊采夫不仅自己苦心钻研狙击技术，还经常和其他的狙击手一起交流。他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工厂成立狙击学校，并亲自负责训练。据统计，这些由扎伊采夫训练出来的小兔子总共狙杀约3000名法西斯侵略者。1943年2月22日，扎伊采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是苏联的授予及嘉奖制度中荣誉最高的一项。战后扎伊采夫回到基辅生活。1991年，扎伊采夫去世，享年76岁。扎伊采夫的遗愿是希望将他的遗体埋在马马耶夫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旁。2006年1月31日，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以隆重的军礼从基辅迁葬到马马耶夫港。在他的墓碑上写着，除了伏尔加河，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扎伊采夫在他的笔记本上抄录着这样一段话：狙击手每次进入一场战斗，总是有一种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尖上的感觉，为了保护自己不坠入下面的深渊，他必须把握住几种本质要素：勇气、训练、毫不动摇的镇静。那个首先征服自己的狙击手将是决斗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扎伊采夫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同心筑梦，快乐随行。好品质，匠心造，孙经理品牌值得信赖。
1: 上海同科电炉设备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深刻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必须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部队各级党委坚持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过程，通过体系合成、数质赋能、补差精练等方式，以实战实际检验政绩，以真抓实备提升能力，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2: 一组到达指令位置，
3: 武警广西总队某支队，一场无预案应急处突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依托空地一体、人机联动的新制战法，精准完成目标锁定、突击抓捕等任务。
4: 训练完全聚焦实战、聚焦转型，没有虚功，不搞形式。对我们一线带兵人来说，踏踏实实练强心智本领，带强心智作战单元，补齐转型能力短板，推动单位心智战力持续提升。
3: 如今总队各作战单位已逐步完成从传统单兵作战向智能化、精准化、立体化作战模式的转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核心能力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改变源于年初总队机关的一次次调研。
5: 深究心智训练滞后的根源，核心在于考核导向出现偏差，大家不愿投入精力深耕长远练兵工作，这是阻碍心智战斗力生成的关键堵点。抓练兵备战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发展心智战斗力就是我们必须抓实的长远政绩。
3: 找准症结后，总队打破固有训练模式，将心智装备实操、新型战法演练、心智人才培养等内容纳入核心考核范畴。同时机关下沉一线精准帮扶，配齐专业训练保障器材，帮助解决基层不会训、不敢训、训不实的难题。
6: 下一步，总队将把纠偏政绩观、抓实心智训练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实战练兵，培育专业人才，始终锚定打赢目标不松懈，循序渐进推动部队战斗力转型升级。
3: 苏南某综合训练场，一场反恐实战演练正在进行。演练不设置固定流程，全程检验官兵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的快速反应、高效处置的能力。
7: 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常态化派出机关干部陈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
8: 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效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3: 以政绩观牵引能力升级，就要聚焦任务、专攻精练，把训练准心对准实战靶心。武警浙江总队党委带头深入基层一线蹲点调研，系统梳理当前防汛备战、应急救援、协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逐级开展抢险救援骨干集训。
9: 接上级通知，
10: 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3: 以政

却政绩观引领部队全面建设，既要聚焦主责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心系基层官兵，办好暖心实事。总队党委还针对防汛任务点位偏远、执勤训练条件艰苦等实际，完善野外宿营帐篷、野战炊事、净水装置等后勤保障设施，常态化召开官兵恳谈会，倾听新生诉求，以暖心惠兵举措。

0: 某海域开展海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侦察兵如何勇闯三关，从陆上猛虎化身海上蛟龙。
1: 汹涌的海水中，官兵们背负几十公斤重的装具，正在与风浪搏斗。对于他们而言，这片大海是一片全新的战场，
2: 不但担负的是陆上的这个任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通过海上。海上的这种训练，它不光是这个意志力，对于我们侦察兵来说，相当于是从头到脚啊一个全新重塑。
3: 防水带要报警啊！
1: 想要完成这份大海出具的考卷，官兵们要闯的第一关就是武装求渡。背负30多斤的装具，一旦下了水，灌进去的海水还会让重量翻倍。克服重重风浪，官兵们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2: 武装求渡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域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渡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3: 报报！
1: 求渡过程中，他们还要学会伪装，将颜色亮、反光强的装具压在身下游。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背后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
2: 因为现在空中侦察力量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在渗透的过程中还是要伪装自己。
1: 万米长游是成为两栖侦察兵的入场券，也是海训的第二道难关。1万米相当于标准游泳池来回游100圈，在茫茫的大海中没有泳道可以参照，只有源源不断的浪、涌和水，战士们只能靠自己。班长吴正邦是一名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在陆地上他能算清风速弹道，面对大海方向感却失灵了。他带头游在前面，却因为着急导致节奏混乱，成绩不佳。
4: 那天开浪我也是总体的没把握住，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排头这边左右游游歪，这样会导致大家的这个体能量会消耗的更多。
1: 随着训练的次数增加，吴正邦明白长游拼的不是爆发力和个人能力，是节奏和配合。他不能只顾个人快，要全连一起快。
4: 我在前面辨别方向，如果说后面有什么突发情况解决不了的，我可能和几个游泳好的班长就上去进行帮带，把这个连队整体的队形要保持住，保持好好的队形，游泳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也比较省力。
3: 还好，还剩2公里，马上上岸了，加油加油加油！后面跟上来了，提点速，提点速。
1: 长时间的持续划水，加上海水的低温，官兵们的体力已经接近极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掉队。
5: 挺累的，挺辛苦，但是游完之后还挺爽的。
6: 刚才谁在一直在前面啊？
5: 我。
6: 你一直在前面？
5: 对，
6: 体力还可以啊，
5: 还可以，能跟上队伍。
1: 从武装求渡的负重，到万米蛙泳的一直拉锯，再到不落一人完成训练，官兵们刚刚挺过了海训的第三关，在极限中保持清醒，在风浪中守住方向，在协作中凝聚力量，在未知中突破自我。
0: 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0: 地区和平稳定。7月25号19时许，南部战区海军接南海就115船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等兵力前出实施联合搜救。26号上午10时许，日照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后，随即派出舰载小艇实施救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友好号医院船经3.5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另据中国海警局消息，7月25号19时37分，中国海警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遣2艘海警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7月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时38分、23时32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紧张进行。中国海警将持续在事发海域开展搜救工作，并为已救起的船员提供饮食保障、医疗检查和休息场所，有效保障船员生命安全。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27号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这里植被稀疏，风沙弥漫，却有一种名为甘之梅的花朵迎风挺立，顽强生长。60多年来，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就如这坚韧不拔的甘之梅一样扎根边疆，一代代官兵默默奉献，忠诚担当，日夜坚守战位，守护着祖国的空天安全。让我们去听一听他们的戍边故事。
1: 雷达站驻守在荒漠戈壁之上，在这里有一种名为甘之梅的花朵迎风挺立。前不久，雷达站的首批建站老兵回到营区，手捧一束束甘之梅，思绪又回到了60多年前艰苦创业的那段日子。刚建站时，为解决用水难题，连队的18名党员用了几年的时间勘测开采了一口思源井。
2: 进入新时代，装备变先进了，但咱们雷达兵的初心不能变，希望年轻同志们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吃足新装备，练精专业本领。
3: 听了前辈们讲的往事，我感到很动容，我要向他们学习扎根边疆的初心，在执勤中更刻苦训练，练硬守护祖国的本领。
4: 我们的老前辈在那个年代
1: 凿井引水，破解生存困局，老一辈官兵不仅留下了甘甜的井水，他们躬身践行的甘之梅精神也影响着驻守在这里的一代代官兵。新兵南雪松来到连队的时间不长，甘之梅精神已经烙印在他的心头。
5: 我来到连队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营区里的甘之梅。班长和我说，甘之梅不惧风沙，能耐住苦寒，越是环境恶劣越是生生不息，我们在这里就要像甘之梅一样扎根在这片土地。
1: 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官兵就像这一朵朵向阳生长的甘之梅，扎根边疆，凌霜傲雪，只开不败，永争第一。60多年来，这个站情报优质率始终保持100%，连队党支部还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5: 老一辈党员凭着敢吃苦肯奉献的劲头，在戈壁荒原扎下根建起站，用实干扛起竖空守土的责任。作为新一代甘之梅精神的传承者，我们要把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激励官兵扎根站位，聚力强军。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当地时间7月25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举行仪式，纪念杜兆宇烈士牺牲20周年。2006年。

0: 7月25号，中国军事观察员杜兆宇在执行维和观察任务时遭遇突袭，壮烈牺牲。在维和英烈故事分享会上，官兵们结合扫雷排爆、巡逻执勤、医疗救护等一线任务经历，畅谈感悟，在致敬先烈、交流初心中，坚定坚守战位、守护和平的信念。
1: 英烈以身赴和平，我们更要传承遗志，坚守任务一线，不畏艰难险阻，忠实履行维和职责，用行动擦亮中国蓝盔名片。
2: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
3: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填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和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
4: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

0: 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万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大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以军26号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造成多人伤亡。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态称，以方已准备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军事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紧急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以方行动。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七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两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称，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9到29度。兰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阴，13到25度。上海阴，29到36度。武汉阴转中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合肥阴，27到34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7: 荣益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哟，快开始了，大姐，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